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My only force。What's going on, man?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15.

辈儿。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各位1766的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来到乔伊斯会客室，我来谈谈时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道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 非常高兴又在跟朋友在空中相见咯。那么今天 Joyce 要来跟各位分享些什么呢？我想我们来跟女性朋友谈一点比较私密的话题好了哦。那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谈，来评估一下，或者是跟各位来闲聊一下，然后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开始去思考一下，你到底现在几分熟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女人你现在几分熟啊。那其实女人你现在几分熟是 Joyce 目前在写的第三本书，那在书里面我们大概谈了非常，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她的工作啊，我们谈工作，谈婚姻，谈感情，谈事业，谈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在各个角色的扮演跟每一个人相处都愉快哈。所以这本书其实在 Joyce 在写的过程当中，那当然就会有很多的感触哈。所以我想今天Joyce 要跟各位女性朋友来分享。那当然男性朋友我觉得也很好，其实从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过程当中，其实也让你更了解女人哈。所以有时候在两性关系里面，女人总是有时候会觉得哇，那旁边的那个伴侣都不太了解自己哦。所以也许可以借由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这个网络前面的这个男性朋友，让你更了解，不管是你的女朋友也好啊，或者是你的太太也好啊。好，那其实我们大概会从这个我的书里面大概会从25岁开始谈啊，然后从25岁谈一直谈到50岁。那这过程当中有分几个阶段哈，譬如说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九分熟。所以你知道哈，是我的朋友都开玩笑说，这本书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点牛排的概念哈。那其实也没错啦哈，就是我想不同阶段的女性都有她不同阶段的这个魅力，或者是不同阶段里面有一些我们所遭遇的一些问题，然后有一些我们必须要去完成的功课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我们应该给自己什么样的期待，给自己什么样的正能量，让自己可以在路上走来然后都非常的愉快哈。好，那我刚刚提到哈，其实它就是一个牛排的概念哈。那我们从25岁来聊哈，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在25岁，那么当然你可以开始去了解一下到底25岁我们这些过来人25岁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如果你现在已经过了25岁，那也许你可以去反思一下，在你25岁的时候啊，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对你现在的影响是什么啊。那25岁这个年纪就是我们对外在环境，因为25岁大概大学刚毕业嘛齁，所以我们也刚踏入职场。那我们对外在环境来讲，大概都充满了很多的想象啊，很多的憧憬啊，然后我们会为自己画一幅非常好的一个蓝图，然后对自己有非常多的计划哦。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然后我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所以25岁基本上，如果你问我，就也是会觉得25岁基本上是一个做计划的年纪哦，就是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计划。但是呢这些计划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完成啊？所以我觉得在25岁的年纪的时候啊，我觉得要逐梦踏实哈，就是你有计划 的状况里面，你必须还要有怎么样去完成你的计划嘛，齁。所以如果你每天都在做计划，那你都没有具体的去做，那么这个计划大概要成功的可能性可能也是有待商榷，齁。所以25岁基本上Joyce 认为25岁基本上是一个逐梦踏实的一个年纪了，齁。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嘛，齁。所以有梦是好的，因为在年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会做很多对于未来憧憬的梦，齁。那 Joyce 的25岁基本上大概是我的工作的我接触的第一个工作，齁。那在工作里面其实让我得到的非常多，我在前几个节目里面也提到了，就是我以前在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广告公司的 Pub Writer，哦。那在25岁年纪的时候进入到广告公司，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哦。所以我想一路走来我们都要很珍惜每一个阶段里面给我们的淬炼跟成长，好。那过了25岁呢，那我们就来到30岁了。那30岁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哦。那因为30岁基本上我们大概工作可能已经五年六年了，那对于很多的事情我们开始也有一些想法啊，我们有一些经验，那这个经验有可能是成功的经验，有可能是让你觉得有一些挫折的经验。那如果你问我，我觉得这个都 OK， 这个都没有关系，哈，因为我觉得不管成功的经验或挫折的经验，对我们来讲都是我们人生的养分。OK， 那到了30岁，你经历过五年六年的工作经验，这五六年来的你的人生的历练，你的朋友的关系，然后你在各种的关系里面不断的去尝试。那30岁的时候其实就会对我们来讲，到底可能我们的很多的想法跟做法大概就会不断的做一些修正。那修正事实上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嘛，齁。所以30岁基本上是一个什么，基本上是一个修正的一个年纪，齁。就是去检视过去六年五年来我们到底哪一些部分我们可以再精进的，哪一些部分对我们来讲基本上是我们可以再继续保持的，齁。那35岁呢，我觉得35岁通常我们觉得女生35岁到45岁或者是35岁到45岁这段时间里面，如果你问我，其实这是女性朋友最辛苦的一段时间啊。那30岁到35岁尤其是30岁到35岁这段时间里面，可能对很多女性朋友来讲也许你开始思考你的人生要走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啊。那个阶段可能象征的是你的身份的改变。譬如说30岁到35岁的过程当中，很多女性会选择了婚姻。那么当你选择了婚姻的时候啊，你的角色就会开始做一些转变。那当然选择了婚姻角色转变之后，第二个接下来可能你就会为人母啊，那你就会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的角色就会多重的一个扮演不同的角色。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在这段时间里面就会开始疲于奔命啊。那疲于奔命在你的家庭跟你的工作之间，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时候就在谈怎么样让自己职家平衡，就是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到底可以怎么样的平衡。所以很多人也就会常常听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你的这个你到底要选择工作还是选择家庭，哦。那如果你问 Joyce 的建议是你可以选择以上皆是。我都不太建议女性朋友当你为人妻为人母之后，你就一定要离开你的工作岗位，哦。因为很多事情离开很容易，再回来就不见得会那么的顺畅，哦。尤其是这几年Joyce 在做我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中，我接触到了很多的女性朋友。那这些女性朋友有些因为某一些存在的因素她离开了职场。那离开职场之后，当他觉得说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家庭也开始他也可以开始慢慢不要这么的 不要这么的这个事必躬亲的情况之下，他就开始觉得说他应该要重新回来工作。可是这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所以我会建议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哦，这女性的听众朋友，我觉得永远都不要放弃你的工作啊。可是呢，那你就会问 Joyce 说，可是我没有办法在工作跟家庭中，我可以同时扮演好两个角色。好，那如果这样子，其实我就要建议各位找到你的支持系统很重要，支持系统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要讲第三次，要找到你的支持系统。那找到支持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常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我们最好的支持系统大概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OK，所以呢，所谓的支持系统是当你有小孩之后啊，那通常你就会疲于奔命于小孩跟工作之间。那小孩其实事儿还蛮多的哈，像我自己一路走来，我大概很清楚知道，在每一个时间里面，我们的孩子其实会给我们很多的功课。那这些功课其实你都无可避免，你一定要去做它。所以基本上，我认为最好的支持系统是你的爸爸妈妈。如果今天，你的爸爸妈妈他愿意，然后你也放心去分担一下你的照顾小孩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话，那我想这个部分就可以让你比较心无旁骛的在你的工作上面。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幸运，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来协助我们的时候，那我就要提醒各位，你必须要做一点功课，必须要去做一点评估，去找到你觉得非常好的保姆或是非常好的安亲班。那 Joyce 基本上，我觉得在我最辛苦的那段时候里面，其实我都很感谢我的安亲班哈。那我在找安亲班有几个很重要是一定要有的，就是安亲班一定要有所谓的娃娃车哈。那因为这个他必须要帮我接送小孩，从学校接到安亲班，从安亲班接回家里面啊。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要善用支持系统，那善用一些外在的资源，让自己可以在你没有办法同时两个地方，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都兼顾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借助外力，寻求外力的协助是很重要的哈。那一路来到了40岁，我觉得通常很多女性朋友在40岁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你可能要从一个比较基层的位置爬到一个可能是一个主管的位置哈。那通常40岁的女性朋友，大概在工作职场上面也大概比较可以独当一面了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女性主管当然有女性主管的特质哈。其实很多人在讲女性跟男性到底在主管的这个角色上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不同？那如果你问 Joyce 来讲，我觉得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是女性有女性的特质，男性有男性的特质，所以我不认为女性在这个主管的位置上面一定要跟男人一样哦，就是我们要什么铁娘子的手腕啊，然后要什么，要什么什么果决啊，这个我其实我并不赞成这样子的做法，因为女性有女性的领导风格哈。那女性的领导风格里面，其实有一个事情是，可能我们是比男性来的比较容易显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同理心其实是比较好的哦。那当然，我觉得女性主管的这个在整个领导统一的过程当中，其实常常会被诟病的是，很多人觉得女性主管是比较情绪化的。那这个其实我要跟各位来做分享的，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做到那个主管的位置了，那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然后非常的谨慎的，让自己的情绪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人，不要让自己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把你家里的情绪带到你的工作上面来，不管你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当你今天早上进到办公室的时候，你脸上是必须要微笑的。 你脸上必须要做好在这个工作上面你要应对今天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准备，要把你昨天晚上的情绪要给他忘记掉。那这个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主管，那么当然在主管的位置上面有很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那我们下一段再跟朋友继续来做分享，我们下一段回来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回到乔伊斯会客室，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跟各位朋友分享的到40岁哦，那40岁可能是你开始要进入到主管的位置上面，那当你开始成为一个主管的时候啊，其实让自己情绪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哦，然后要让自己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所以呢，不管你在前一个晚上有什么样的情绪啊，到隔天早上你必须要整装待发，好好的去把你自己的工作的状况心情调到一个最好的状况。那么呢，接下来一路来到了45岁，我觉得45岁基本上对一个女人来讲是一个女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年纪。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45岁其实我们开始要进入到我们人生的另外一个境界，就是更年期。那更年期这件事情其实对很多女性朋友的影响是很大的啊。那很多人讲说更年期会有很多的外显的行为会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在45岁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的善待你自己啊，好好的去保养你自己。那个保养其实要从是外在跟内在啊，然后要让自己外在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啊，然后也让自己的内在是健康的哦。那让自己处在一个很这个优质的状况，是一个比较优雅的一个状况，然后要善待你自己哦。那不管是开始去做一些保养哈，我主要的保养就是其实45岁开始其实应该要开始接触一些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在更年期比较愉快的

些保养品哈。那这个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通常女性的更年可能要几年的时间呢。那怎么样让自己可以非常愉快的度过？所以45岁基本上，如果你问我，它应该是女性的第二个青春期的感觉哦。好，那一路来到了50岁哈，那50岁大概就知天命了吧哈。然后在50岁的这个年纪里面，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很多事情的角度要更宽广，然后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这个容忍的程度应该会更大，然后在心里面其实对很多事情要更能感恩啊。那我觉得50岁以后放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就是说有一次我的爸爸住院哈，然后我到医院去陪他。那他的隔壁床就住了一个老爷爷，然后大概在医院看过他的都是那个老奶奶哦。然后我在那个地方2天哈，我就觉得，我就每天就看那个听到那个老奶奶在骂这个老爷爷哈，就是从他20岁开始骂起啊，就是20岁他对他做了什么事，30岁对他做了什么事，然后他这个那个的哈，就每天都把他的。每天都在回顾他的历史，回顾他们两个相处的方式，哈。那从这个事情里面，我就有一些领悟，就是说，我觉得如果到50岁的年纪，我们没有办法去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然后留下我们对别人的感恩，哈。如果没有办法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大概也不会太愉快，因为你永远记得别人对你的伤害。所以我觉得50岁的年纪，因为在知天命了，所以如果你问我，我认为在这样的年纪里面，其实已经可以坐看云起时。当碰到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让他轻舟已过万重山。哈，我觉得50岁基本上，如果你问我，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不管从20岁到50岁这样子的一个每一个阶段里面，我们所碰到的问题，那如果你问我，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要在一亩良田里面开出一朵优雅的花。哈，我常觉得女人不一定要长得很漂亮、很娇艳，但是我觉得女人一定要活得很优雅。那优雅这一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你知道哈，Joyce 几乎不赶车的哈，不管赶高铁、赶这个火车，或者是赶飞机，我从来不赶车这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会让我自己心里很紧张，然后应该会让自己变得很狼狈哈。所以我觉得女生优雅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优雅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优雅看待每一件事情。我们要优雅的去处理我们周遭的每一件事情，哈，所以女人的优雅，那女人的你问我，那女人的优雅来自哪里呢？我觉得女人的优雅可能会来自我们过往的经验，哦，那来自我们的生活的体验，来自我们的这个对人的同理心，哈，然后我觉得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哟。好，那当然。我们刚提到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一些我们需要碰我们会碰到的一些状况哈、哦。那当然这样也呈现一个是什么？在每一个年纪里面，我们的风景两路的风景都不一样，一路走来哈、哦。那20岁的风景基本上是什么？就是我们在青春、美丽、活泼、大方哈、哦。所以在20岁的青春里面，其实你应该要活出来的是去。当你有梦想的时候就去做，那30岁的时候就要活出你的韵味出来哈。那你必须很优雅的工作跟优雅的生活，那在婚姻跟家庭中去找到你的平衡点哦。那么当然，可能你得要开始准备要进入到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这是30岁。那40岁呢就要活出智慧啊，就是当你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拿出你的智慧来解决哦。那如果你问我，40岁对女生来讲，大概就是一个秋收的年纪，好，因为你已经经过这个
春天的这个播种啊，夏天的这个灌溉啊，哈，然后秋天哈，大概就是我们要来收获了。所以它是一个四十岁，大概如果你问我，我认为是一个秋收的年纪了哈。那当然可能我们常讲四十而不惑嘛哈。所以当你四十岁的时候不惑的时候，当然你对于很多事情你就会有智慧去解决它，然后凡事就不躁进了，然后凡事大概就会比较能坦然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哦。那当然，四十岁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必须让自己在很多不同的关系里面都可以跟很多人相处的愉快。譬如说婆媳关系哈，我一直觉得婆媳关系是百年以来很难解的一个习题哦，就是。常常很多人在婆媳关系里面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那当然，到底谁有理，其实外人也不是很清楚跟了解啊。那所以在四十岁年纪里面，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在跟每一个人的关系里面，在跟每一个人的互动里面都要相处愉快。譬如我刚提到的婆媳关系，我接下来是可能是你跟老板的关系，你跟部署的关系，哈，或者是你跟你的同侪的关系，或者是你跟你的朋友的关系。那不管在哪一个关系里面，我们都可以跟这些人相处愉快。当然，在这样的在不同的关系里面，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委屈我们自己哦。就是，四十岁，我认为应该是可以活出自己的一个年纪了哦。那50岁，当然就要活出坦然哈。如果你问我，怎么形容50岁的这个女人？我会觉得我用四个比喻好了。第一个就是如绿色青山，好，就是如青山一样，然后呢，基本上是坚毅向阳。第二个部分是如山中的溪水，然后细水流长。第三是如陈年老酒，然后呢，品出风华。那第四是如一本藏书，充满智慧。所以我觉得50岁的这个女人，基本上如青山，如溪水，如老酒，如藏书啊。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是讲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了哈。那女人在谈到女人，我刚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其实不太赞成哈。就是完全因为家庭的因素，或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因素然后离开了工作职场，然后成为专职的这个在家庭里面去照顾家庭的人啊，其实我并不是非常赞成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女人有工作，基本上就比较容易成长嘛，哦，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工作这一件事情倒不是只有经济这个考量而已。譬如说，当你有工作的时候，你跟你的先生也许会比较有话聊，你跟你的小孩也许会比较有共通的话题，哈，因为毕竟在工作职场上面，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啊、人事物啊，都是比较多元的，哈。所以，我觉得工作对女人来讲，其实除了经济考量之外，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可以让自己在工作当中不断的自我成长哈。那在接下来，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那怎么样让自己在工作中成长哈？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要热爱你的工作，啊，然后你要让你自己是在工作中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哦，这很重要哈。就是那你的魅力可能来自你的专业啊，可能来自你的待人接物啊，都是啊。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没有理所当然这一件事情，哦，在工作里面绝对没有理所当然，男女都一样哦。那在工作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非常，没有人一定要为你做些什么事情。没有人是在你这个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伸出手帮助你哈，所以我觉得在工作这一件事情上面，我觉得独立自主跟自立自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很多人觉得说，女性朋友可能在工作里面的依赖性是比较大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但看你自己怎么样去看待你自己了哈，那所以
工作也不是饥饿，就是不要让你的工作变成食之无味，去之可惜。所以对于工作来讲，我觉得可能尽力去做好它是还是一个重点哦。那我刚提到的，不要让工作成为饥饿，所以工作是什么呢？工作是主菜，它绝对不是甜点。也就是说，工作是要让你吃饱的，不是只是你的下午茶哈。所以既然是我们的正餐，当然我们就要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仔细呀哈，非常的这个。有心在整个的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尽心尽力，非常的努力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工作对很多人来讲，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工作可能也是一种修行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哈，因为我们在工作里面，即使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件事情都成功啊，我们可能有一些事情可能会不见得尽如人意。那我们也不能要求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好人，我们总是可能在某一些时间点上面，我们会碰到一些可能对我们是比较不能理解，或者是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而言可能是有一些敌意的人哈。所以我觉得在碰到任何的人事物的过程当中，对我们而言，可能那个就都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不断的去修炼我们的耐心，不断的去修炼我们的让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地更柔软哈，那不断的去修炼我们怎么样在看待事情的时候，更有同理心哈。所以我觉得工作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啊。那当然，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不要太抱怨你的工作了哈。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会抱怨，尤其是你知道三姑六婆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常讲说三姑六婆在一起的时候，最常的几个话题不是骂小孩，就是骂先生，就是骂老板，就是骂主管，不然就骂部署啊，就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OK，所以我认为基本上不要让你的生活到处充满了抱怨，这是很重要，因为抱怨基本上是不健康的哈。所以我们要比较正向的看待我们面对的问题哦。那当然，最后一个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你可以输掉一切，但是你不可以输掉你的微笑。在碰到任何的困难，在碰到任何的挫折的过程当中，保持一颗。永远正面的心哈，永远正向的心，然后脸上挂着微笑，那是很重要的哟哈。好，那下一段节目我们再回来。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欢迎回到乔医师会客室，在这段节目里面 ，Joyce 要来跟各位分享哈，就是这个女人有三张王牌啊，这三张王牌你一定要好好的打哈。那是哪三张王牌呢？第一张王牌就是自信，啊，就是你要让自己是一个有自信的女人哦。所以基本上在谈自信的过程当中，我大概有5点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目标。你的目标可大可小，但是就是不能没有目标齁。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不管是你的生活的目标，你的工作的目标，你 anyway 什么目标都可以哦。那你知道有目标，可能你就会对于你自己就会有一些计划齁，就是你让自己会走在那个活在那个 tempo 上面啊。所以基本上要有自己的目标，那目标不一定要大，不一定要小，但是就是一定要有目标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可以不做强人，但是一定要做强者哦。就我们不一定要让自己是一个女强人，可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啊。那坚强的人基本上是一个强者里面，可能是我们期待自己是经济独立的呀哈，然后可能是面对任何的这个外在的环境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非常的乐观，非常热情的去面对啊哈。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不仅要嫁对郎，也要入对行哈。所以在工作的这件事情上面啊，要能乐在工作哈，然后非常愉快的在你的工作职场上面跟每一个人都相处的非常的愉快。那第四个就是要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呐，哈，这个基本上讲的是学习嘛，哈，就是要透过不断的学习去累积自己的一些在工作上面的一些能量啊。那所以学习是在，因为当你学习，当你基本上你对很多事情你都理解的时候，当然你在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也会比较有自信啊。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可能对于做很多事情要比较这个专心一致了哈，然后目标要比较清楚的哈。因为很多人对女性朋友来讲都觉得说，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一些原因，然后会放弃掉我们的目标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的目标你的目的，然后你的计划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当然有目标的时候就要努力去完成它。那第二张王牌是什么？叫做你的人脉。那你知道我常常会碰到有一些女性朋友啊，都告诉我说她从结婚之后生小孩之后，她就完全没有朋友了。那为什么会没有朋友？就朋友每次来约你的时候，你都不会出去，你都没有办法跟她一起出门。所以呢，人家约你一次，约你两次，第三次大概他也觉得他不想自讨没趣哦。所以很多人因为家庭的因素，因为这个身份转换的因素，大概跟朋友之间的互动就会越来越少哈。那所以第二张王牌就是人脉。第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在工作上面哈，要找到你的贵人啊，就是找到你的工作，你的职涯贵人，你的生涯的贵人啊。那这个贵人基本上可能是你的老板，可能是你的同事，都有可能哈。那如果你在工作上面有一个亦师亦友的这样子的一个贵人的时候，那么相信我，你在工作上面可能就可以比较愉快，然后在工作上面你也可以比较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啊，你也可以觉得你是有个支持的力量的哈。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女人一辈子里面啊，都不可或缺的朋友就是闺蜜哈。我们跟闺蜜之间基本上大概就是可以敞开心胸哈，
可以聊聊聊聊一些心事啊，在他面前骂骂人啊，在他面前可以非常放肆的做一些事情啊。那闺蜜对于每一个女人来讲，基本上大概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带来就是诉苦的对象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心情不痛快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闺蜜去吐苦水啊。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在人脉里面比较敏感的，应该是一个两性之间的潜规则啊。不管你面对的是男性的主管，或者是男性的部署啊，我觉得在两性相处之间，我认为中间的那个线是很重要的啊。那当然，这个线就是没有办法，我也不想。或者是我也不能主观的告诉你说那个线可能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两性的关系的态度或者是做法都不一样，那这但看个人的基本上是怎么样去个人的价值观怎么样去看待这一件事情哈。所以但是我觉得在职场上面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两性之间相处的这个潜规则，事实上是我们都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去处理它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个不要轻易跨越的这个蓝颜知己哈。这个其实讲跟刚刚的两性的这个潜规则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了哈。就是这个男人可以有红粉知己，那女人有可不可以有蓝颜知己哈？那这个有没有答案呢？我想留给各位听众朋友自己去思考好了。那这个也就是说，常常有人在讲说，那男女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纯友谊存在？那如果你问我哈，我认为男女之间只要上了床，大概要有纯友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哈。那当然，有没有可能一开始就保持纯友谊？当然，我觉得这要看每一个人交朋友的态度是什么，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这其实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在人脉的过程当中，其实要尊重每一个朋友，然后要我们常讲物以类聚嘛，哈，所以会跟我们当朋友的人，大概跟我们的个性上面其实都比较相像的哈。好，那第三张王牌就是心态，啊，就是我们对事看事情的态度啊，我们对人的态度啊，哈，这个心态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我 Joyce 在这边大概提出几件事情。第一个部分就是我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对于聘梦对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我的态度必须是积极的哈，尤其是在工作的范畴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在硕士班的时候，我自己的论文的主题是去谈女性的玻璃天花板。那什么叫玻璃天花板？就是说，女性在工作的职场上面，常常会有一层，薄薄，然后看不到的障碍哈。那我们看不到，但是它是存在的，那个叫玻璃天花板哈。那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女性在职场上面是居于比较弱势的，譬如说在升迁啊，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可能对于公司内部，它会比较。如果他今天要拔擢一个主管的话，他可能会第一个，会想的是一个比较是男性。那可是我也要跟各位分享啊，就是其实这一件事情不见得是存在的哈。那更多的 Joyce 的经验里面是，很多女人她没有成功，是因为她不想成功。那她为什么不想成功？是因为她怕她成功之后就被冠上女强人的这个。这个帽子就被扣上去了哈，所以我自己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在公司里面是非常有能力哈，然后绩效非常好的一个女性主管，女性的基层主管。那么公司开始要拔擢她成为一个中阶主管的时候，她拒绝了，不是公司不愿意给她机会，而是她自己放弃这个机会。所以我会觉得，在更多时候里面，如果你问我女性在职场里面有没有真的玻璃天花板，我可以非常清楚的告诉各位哈，我认为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我不认为真的有玻璃天花板这么严重哈，像外在的环看这个讲法这么严重，至少在我周边里面，我并没有感受到真的有玻璃天花板这一件事情。当然，很多的比较特别的行业当然有可能哈，因为很多特别的比较特别的行业，当然它对于这个从事者的一些要求啊，可能就不见得适合女性朋友来从事这样的工作。那我觉得那个基本上是一个。是一个例外哈。那如果是在一般的工作里面，我倒不认为一个公司里面他会，真的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然后因为你是女性，所以他就不给你机会。我倒认为这样的事情的发生的可能性，其实基本上是不是太高的。那从我刚刚讲的那个案例里面，其实很多女人，你说她不成功，是因为她不想成功。因为我们比较担心，在普世价值里面，如果我今天成功了，如果我的薪水比我的老公高，如果我今天我的地位比我老公高，那别人怎么看我？或者是别人会认为我是一个，我基本上是一个很强势的女人，或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其实普世价值对于一个女性，她的这个规范基本上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普世价值里面就一直告诉我们男主外、女主内的这一件事情。好，可是呢，我觉得慢慢整个社会在转变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已经慢慢的这些事情，其实已经慢慢的式微。那讲这些问题，事实上是我想告诉女性朋友一件什么事呢？就是那个帽子别人没有给你戴，你不要自己戴上来。别人没有这样看你，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哈。那该你表现的时候，你就要去表现他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哈，尤其是我们在工作上面常常会碰到一些，可能跟男人在，跟男性在某一个工作场域里面要去做一些挑战呐哈。要做一些可能要做一些比赛啊哈，那这个事情其实台语讲哈，你千万唔通爱被比赛的想着你会输哈。如果我们还没有比赛就想到自己会输，那你哪来赢的勇气呢？哪来赢的本钱呢？哈，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于很多女性在工作职场上面的女性来讲，就也是给的建议了哈。那么当然慢慢的，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大概就会觉得说。比较想得开了，比较看得开了哈，所以呢，大概有几个部分哈，就是我觉得婚姻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哈，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结不结婚，基本上都不是我们可以去说的哈，就是我觉得结不结婚都是婚姻是一个比较个人的选择，所以结不结婚，我觉得那都不是一件太大的问题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要珍惜自己了哈，就是。在我们一路走来，我们可能为了工作，为了小孩，我们做一些某一些程度的一些牺牲。可是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哈，因为你的鸟儿有一天一定会离巢，他们有一天一定会展翅高飞。那当你的鸟儿离巢的时候，只剩你自己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哈？所以我觉得要做好心理的准备，那个心理的准，其实这件事情。我大概已经准备了5年了哈，就是我的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然后他开始已经有他的生活圈的时候，也就开始要准备，要面临到他每可能要开始面临到你要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这个空巢的生活里面了哈。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家庭是一个永远需要经营的股份有限公司哈，所以我常觉得，家庭不是一个独资公司，它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那既然是一个股份有限，那代表什么呢？那代表每一个人对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些想法哈，我们都必须要尽心尽力哈。那要每一个人都负担这个家庭的工作哈。那接下来是我认为小孩都是上天给的天使了哈，所以我认为父母亲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我们要尽力的去教导他哈。那对于女性来讲，我觉得我们在家庭。被赋予的责任其实是更重的哈，因为在传统的家庭里面或传统的观念里面，认为我们必须要主内嘛哈，所以呢，综合以上几点，我对于女性朋友的建议就是要好好的爱你自己，不管在任何事情，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觉得
让自己非常愉快的、非常正向的、非常正面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工作，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咯，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Joyce 祝福各位在未来的一周都会幸福美满、顺心顺利咯，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Hello，
2: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不无聊。我是被学生说很爱碎碎念的买尬，应该不是他们说，是我自己觉得啦。那其实我买尬的根其实就很爱碎碎念啊，就是有时候看到学生一些事情就。就会多念了两下，那因为刚好前几天有跟学生就是在线上就是刚好聊天聊到以前我们的社团生活啊，跟以前我在带他们的时候一些回忆这样子。前几集有跟各位听众提到说，我有一个好兄弟，他结婚生小孩了，生了一个女儿。那就刚好有聊到说有关教育这一件事情，因为刚好我看到一个影片啊，然后是有关教育的东西，然后我就传给他，就顺道聊了起来，我们两个有关教育的理念。那因为我之前在学校工作嘛，各位听众之前有听过我的节目的应该都知道。那我的性质，我那个好兄弟的工作性质其实跟我以前在学校工作性质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也是以前社团很好的伙伴啊 partner 合伙，算合伙也算合伙啊，就是一起办活动这样子。那我们理念其实都还蛮接近的，就对于一些学生的社团的想法啊、理念啊，或是学生自治等等之类的，我们的观念都还蛮雷同的。那就有跟他聊到，刚好聊到就是因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嘛，就聊到说他的一些可能教育的理念啊观点这样。因为我现在蛮让他离开学校工作嘛，现在也是在做讲师的职业嘛。那因为我蛮常会接到一些课，因为我做手作的课程，所以蛮常会接到一些就是幼童的一些手作课嘛。那其实我之前也有跟大家提到，我还蛮喜欢就是做手作的时候，是因为喜欢看小朋友做一些有关创意的东西。那其实我会很想要启发小朋友的创意，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应该是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影响的。就是我之前应该有一集有在访问我的学生嘛，那其实我也有在节目中其实也直接问他说你觉得 My God 是怎么样的个性，怎么样的人这样子。因为我们说我离开了嘛，我就说你就不用把我当老师，就当学姐，因为毕竟我是他们学姐嘛，就当做一个姐姐。你就跟我说，我就问他说你觉得我个性是怎么样。那就因为常常跟各位听众说可能我带学生的一个角度啊，我的观点啊，我的理念都是我自己在讲嘛，想说那时候刚好我学生来我的节目，想说就访问一下学生，然后验证给大家说看看说我到底是不是这样带我学生，不要都只光听 My God 在自己讲。其实我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就开放性啊，就是我不喜欢去设限学生的任何想法跟理念跟事情。虽然说我会给他们一些观点嘛，跟观念，或是一些我自己本身的想法跟看法，可是我还是希望学生说，如果他们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一些思考思维，我是很希望他们可以去说出来。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的学生可能比较不会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跟想法。其实我观察，就我的观察啦，他们并不是说没有想法或是任何的思考，而是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去表达。有时候他们就听，然后其实可能自己心里面有想法，可是有时候可能是不敢说， 或者是 不知道该怎么说，或者是说他不想说，其实会造就这样的不想说啊，或是不知道怎么说，或是不敢说，我觉得都是会有原因的。其实一开始我在带我刚开始带我的学生的时候，其实我的个性算会比较急吗？我觉得因为我带的学生的那个圈子是我以前也带过的嘛，所以有时候我可能就会用我以前的一些想法跟做法套用在他们的身上，我就会心里就是会有一个点跑出来说，我以前做得到，那他们为什么做不到？所以我就会拿我以前我做得到的标准来看待他们。那有时候他们可能没做好，我的脾气其实就会有点上来啊，就开始碎碎念。那其实有几次之后，其实我就觉得说，他们变得会不敢，可能不敢跟我说事情，或是不敢进来找我。我就感觉到，学生好像对我有一点距离的感觉。虽然有人跟我说，老师有威严是正常的，或是什么之类，老师本来就应该要有一个可能一个威严存在嘛。可是我觉得，并不是每件事情都是用威严啊，或是用就是去骂啊，去可以达到的。因为有时候可能学生或者是小孩啊，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真正的想法，有时候可能因为跟你有了隔阂而不敢跟你讲，那你就可能就没办法了解他们真正可能他们有他们的思考点，或者他们有他们很新的创意，可是因为他们不敢讲而不敢说，然后我觉得就抹灭了那个，搞不好他是一个很还不错的 idea， 我也说不定嘛。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有在调整，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要跟我的学生拉近距离，虽然说可能我们年纪没有差到说很多岁，可是我还是会想说要跟学生拉近一点距离，不要说就是让他们觉得这个老师很难亲近等等之类的。而且说真的，毕竟我跟他们年纪也算近嘛，不要让他们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样之类的。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太有距离感啊，有时候不太好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跟我学生其实感情，我觉得后来调整到我的做法，我觉得是跟我学生之间的感情应该还算是不错啦。就算我现在离开学校，我跟他们之间可能偶尔聊那个联络啊等等之类，他们也是算很开心的。这我自己其实算自豪，其实我也很感谢这群学生愿意跟着我一起做蛮多事情的。像说那时候其实像办一场活动啊或是什么之类的，有些是以前我自己本身有办过嘛，所以我对那个活动就会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想法。有时候我会把以前可能我想要做的，可能我在学生时期我没有达到的或是没有做到的，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那个有一个期望值在他们身上。我相信应该不只是学生跟老师，我觉得相信爸爸妈妈跟小孩应该也会有这个的期待吧。可能我自己以前学生时期可能没有做到啊，我希望我的小孩可以帮我做到，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期望值。那有时候可能有时候期望太多或是寄望太多，说可能我就会造成小孩的压力吧。而且我觉得现在小孩对于抗压性好像有待加强吧。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世代的变迁的关系，跟他们现在接触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造就他们现在这样的样子，我觉得都是有关联的啦。那就是怕他们那时候就可能对他们有一些既定的框架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我就把自己可能原本的想法我就先保留，然后我就先听听看他们的想法，先放手让他们做一次看看，因为搞不好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他们是可以成功的也说不定啊。所以我的教对于他们的教育观点就是，我让你们试没关系，你们说得出来我就会让你们试， 可是你们说出来的提出来的案子啊，或是你提出来的想法，我会可能我会反馈嘛，那可能会提出我的疑问点，可是我提出疑问点呢，如果你们都能很顺的跟我提出你提出就是你们的想法或是解决方案的话，我都一定会让他们去尝试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因为毕竟每一年每一个年代每一个世代其实会有不同的观点或是想法嘛，毕竟流行什么也不是说可能我那时候流行现在会流行也不一定嘛，所以让他们去尝试一些新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而且说真的，在学校我真的是觉得是学生是一件学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当学生，因为你做错了就算你再怎么错，其实老师虽然有时候可能会碎碎念啊，可能念一下骂一下，可是老师还是会愿意帮你。可是有时候真的出社会了，你工作了，有时候可能做错了一件事情，你隔天就是直接不用来上班的那一种。所以我真的觉得学生是一个最幸福的一件一个职业吗？应该算职业嘛，就一件事情啊。读书这件事情是你当学生这件事情永远都有犯错的机会，老师在学校老师一定是愿意给学生机会啊。出社会真的是战战兢兢的，我相信可能如果听众有你还是学生的，可能就没办法体会这件事情，可是我相信已经到职场工作的听众们一定有很深很深的感触。如果我现在问说，如果给你选择，你现在可以做选择，你想要直接就进入职场呢，还是你可以继续当学生这件事情，如果有个机会可以让你回到当学生的时候，你愿意吗？我这样问啊，就是有个机会或是可以让你回到过去当学生的时候，你愿意吗？这个答案在我的心中其实我是愿意的。因为在学生时期我觉得有蛮多我还没有体会到，或是可能我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到，或是我有些目标我没有做到。如果今天我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回到过去，我愿意回去到学生时期，而且甚至是想要改变一些想法或是一些理念，或是学更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在学生时期你可以学到的东西的管道其实很多，而且时间也是算多的。因为到职场了，有时候你可能想要进修或是学习一些新东西，可能时间真的会有限，或甚至说你的体力其实也会有限。可能你每天朝九晚五工作，然后可能下班回到家你就是可能想要休息放松，虽然说可能想要进修，可能你能多花的时间就没到可能那么多，可能只能每天多播个一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可能是学习新的东西，而且那个真的要有定力耶。而且我觉得学习如果把它当做一件习惯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我蛮家本身，可能我本身把学习当做习惯的话，我觉得是最有效率的。我前面几集也有跟各位听众分享过，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去我前面几集听回放这样子。所以对于我的学生呢，我都是让他们保持就是有一个开放性的空间，可以去提出他们的思维跟想法。那这是我在我投入我的职场的时候带着学生，我对于教育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初微的观点跟理念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会有影响我这样的教育理念啊，教育观点，我觉得应该在我国中国小那时候其实开始慢慢建立起来的。因为其实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就是可能堂弟呀、堂妹呀、表弟表妹，其实岁数差的还蛮多的，应该都有差到一轮吧，就是差到12岁以上。所以有时候变成我就是像一个老大姐，会带着我弟弟妹妹，可能给他们一些观念啊，或是带他们长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一些教育的观点跟理念是我在那时候可能慢慢培养出来的吧。有时候回头想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跟理念，我觉得应该也是 从我小的时候开始慢慢萌芽出来的。那到底是什么呢？那或是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呢？那我就下段节目中再回来跟各位听众好好的分享咯。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刚刚上段节目中跟各位听众聊到说，My God， 在我工作时期带学生的一些有关教育的观点跟理念嘛。那其实我在回溯的时候想说，因为我跟我弟弟妹妹其实算差的岁数算蛮大的那种，那我觉得也是因为那时候的影响可能有变成说我的个性变得比较是那种老大姐啊，然后照顾人的那种角色。那其实我弟弟妹妹跟我差就差不多12岁以上，平均啊都差12岁以上。那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些有一些教育的一些因子存在，因为可能因为我的叔叔他们可能就要上班嘛，那可能就比较忙，那等于我那时候差不多是国中，那等于我的弟弟妹妹有的可能刚小学，有的可能才刚幼稚园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我对他们管教其实还蛮严的耶，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孩子不管他的可能虽然功课不好或是等等之类的学业啊没有到很好，可是我觉得品性啊跟对待人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曾经有一位老师跟我讲说，因为我那天我记得是我的英文老师吧，我记得是我的国中国小那时候，我那时候英文算我所有的科目里面算比较差一点的，可能没有到很好这样子。那我老师有一次我帮老师弄东西嘛，然后我们老师就很认真跟我说，我的课业如果我的英文课如果没有很好没有关系，可是至少我对于一些尊师重道啊待人的一些待人的事宜那些其实很好，那他就说这些都是比任何课业还来得更重要。因为那位老师的那句话，所以就让我有这个因子存在。所以在小时候我可能我帮忙照顾弟弟妹妹的时候，所以对于可能他们

一些跟长辈讲话啊，或是一些品性，我就蛮看重的。那我最记得的是有一次我的小堂弟吧，我那时候我已经高中、大学，我搬离开我小时候住的家，因为到台北嘛，要上学比较方便。那反正就是有一次放假回去，还是过年、寒假、暑假回去的时候。然后我的小堂弟啊，正在写那个寒假作业或暑假作业吧，我已经忘记了。然后就写到一半，老家写，我记得是写作文。然后就写到一半，就说写个两行还三行吧，就说我要先放着，我要去休息了，我要去玩了这样子。那我就问号，就问他说。你作文为什么要写一半去玩？为什么不把它写完再去玩这样子？因为作文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正在写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很顺的把它写完嘛。因为有时候分段写，可能你会没了那个想法跟 idea 等等之类的。那我也直接问他说：“为什么你不赶快写一写再去玩？这样不是玩得比较安心吗？”那我就问他说。你是因为什么想要先玩玩具，或是先玩才写作业，而不是先把作业写完才去玩呢？我就问了这个问题给他，那我觉得他反应也蛮可爱的，就说他就很歪头的看着我，因为他那时候应该才，他说啊国小吧，应该是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就看着我，他自己其实也想了想说，对耶，为什么？他不先赶快写一写再来玩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是他一些行为举止的时候，可能他没有想太多。这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多问他一下，为什么他想要这么做？因为其实常常有时候，可能我们大人啊，可能在小朋友做任何事情，或是做出一些可能在我们眼里看来不是对的事情，我们会觉得说他不乖，然后就是先骂。或是先打了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对待小孩，因为毕竟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啊，跟我们可能已经跟我小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差距了，而且因为他们现在接收到的媒体呀，接收到的讯息啊，其实是比我小时候其实是更多，而且是更进步的。所以有时候他们有可能受了一些诱惑啊，或是一些新时代的一些观念的灌注，所以他们会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说，我们不用先否定他们的思维，或是他们的想要表达的东西，我可以先不用否定，我就可以先问问看他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现在能看的东西比我们同时期的时候已经是多了太多太多了，因为现在世代真的是进步的超级无敌快，5G 的世代耶，3C 是真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可以多问一句说他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不解，就是我想问各位听众应该。我们都有经历过说，小时候可能我们问就是好奇嘛，然后问东西，然后可能问了大人，那大人是不是都会说一句，就说那个什么琳娜囊无意谋取，我们有嘴耳朵，没有嘴巴，不要问这样，不要多问。其实我小时候还蛮常听到这句话的，可是就会。一个好奇心就会在那里，可是大人又不给我们一个解答，然后我们就会自己想去摸索。那有时候可能摸索错方向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可能观念的不一样，或是甚至是思想会偏差，可能比较严重的会偏差。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小孩子的教育啊，我真的觉得是要有一个，不要马上否定。每一个孩子的想法跟观念，而且我觉得他们肯愿意跟我们讲任何事情，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因为我刚刚前面其实有跟听众讲到说，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啊，或是学生，其实会不愿意去诉说他的想法，
跟他想表达的东西，要么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要么就是他们不想表达，因为可能他表达出他的意见后，他觉得没有用，因为我们不会听他的意见，就直接完全否定他，然后可能久而久之，他们觉得我根本就不想讲，因为讲没有用。比如说小孩子提出的问题可能很天真，或是没有太深思熟虑，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他们要提出来，我们一起去跟他讨论，一起去就是帮他修正他的观念，我觉得那个是更重要的。我觉得就像跟孩子，如果跟孩子培养，就像跟朋友之间，就是让他可能他今天去上学啊，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愿意下课回来后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一个时光。因为像 My God 本身自己是隔代教养长大的小孩嘛，那其实我在我国小那时候，其实国小国中那时候放学其实有时候是会留在教室里跟一些同学啊，可能就写写作业，然后聊聊天等等之类，然后再回家。因为回家不会特别跟长辈讲任何事情，就回到家就可能看电视，或是把没有作业作业写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回到家如果肯愿意跟长辈讲一些事情，我真的觉得那是很好的幸福时光，而且我们庆幸说孩子愿意跟我们讲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在孩子做任何事情前就是先否定他的想法，我觉得反而可以先听，或是先引导他说他可以诉说他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因为我有时候听到一些可能别人分享他们家小孩可能做什么事情，可能就哭闹啊，然后等等之类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我觉得我会有这样的思维跟想法，是因为可能我自己本身长大的过程我少了这一块的成长经历，所以我会觉得说或许我多了这个动作，对于小孩子的话，他会不会会有不一样的思维啊跟想法，甚至去可以启发他的一些创意跟理念。所以我在我弟弟妹妹其实身上看到蛮多，就是我对于未来我可能在教育这个层面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思维。那我刚刚有聊到说我为什么会蛮看重就是品性这件事情，因为有一次我弟弟他们是住，因为我们家是住同一个社区嘛，然后他是家住一楼啊，我们家在四楼，那可能吃饭时间他就是提早上来，然后他就突然我忘记他要说要拿什么东西，然后他就去叫阿妈下楼去帮他拿，可是就是口气没有到很好，就是有点命令式的那种概念，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那阿妈你把去帮我提物件什么那种之类的，然后我听到我就觉得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命令阿妈，然后我当下我就马上跟他说你要拿东西可以请阿妈陪你一起下去，而不是叫阿妈去帮你拿，阿妈有事情要做又要他的事要弄，而且你这样命令阿妈帮你拿东西，你是怎样的态度，你这样是对的吗？我就马上，而且我就真的是马上就是有点就是板起眼，然后我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其实他当下有点不开心，我看得出来不开心，可是我还是念了他一顿，而且我分析，我也不是分析啊，就是跟他说你要请人家帮你拿东西，你的态度这样是对的吗？如果我今天我这样跟你讲话，叫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么，你的心情是如何？更何况他是阿妈，他是我们的长辈耶，你怎么可以用这种语气跟他讲话呢？你这样是对的吗？我就让他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会直接命令小孩说，或者是骂小孩说你这样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怎样怎么之类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少了一个去跟他说为什么不对，让他们去理解。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有跟人常常接受说你这样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这样不对，可是有时候说
为什么不对，我们要告诉他为什么不对，不然他们会觉得说哦，这样就是不行。可是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个反效果，说我们没有跟他理解说为什么不行嘛，让他们去思考这件事情，而反而直接灌输说这个就是不对，这个是不行做的。可是有时候可能长大，他们在长大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事情，会没办法去一个连结跟思想跟思考，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耶。尤其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跟阿嬷讲话，他是可能是在学校或是在他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有这样的态度。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聊这种事情，跟他们在学校啊，他们的跟同侪之间的相处模式到底怎么样，然后跟他们分享，就是去从他们分享的过程中去了解说怎么他们遇到什么，可能同侪他们做了什么的事情可能是不对，他们并不了解，然后从过程中知道后，然后去可能去跟他们做一个去做一个调整，或是做一个分析，让他们去引导他们去思考说这个事情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从中跟他们去聊天啊，然后进而去引导，我觉得是让小朋友就是可以更加去记忆深刻的概念跟感觉。因为他们那个都是他们去思考嘛，然后是他们自己去讲出来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一个那个，我觉得会有内化的概念，因为那是从他们的可能内心深刻然后表达出来的答案，而不是说我们给他让他吸收答案。我觉得那种的教育方式跟引导方式，我觉得是比可能任何打跟骂来的更让他们记忆可以深刻在内心中的。所以对于可能我到现在我的一些教学的方式啊跟教育的观点里面，我觉得可能就是开始从那时候开始演了到现在。那因为现在我也是因为离开学校工作，那我现在也是做讲师，那我讲师其实也蛮常面对一些小朋友的，因为比较长的课程就是手作课嘛，所以会面临到蛮多小朋友。那其实我也蛮喜欢运用一些色彩的东西跟一些创业东西，然后去引导孩子的一些启发。那我待会就下段节目中再跟大家分享咯，那我们就先进段广告。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孤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是如果不笑的时候会很有距离感的 My God 欸，我会这样说其实是不是没有原因欸，其实我曾经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营队，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服务的服务员。那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类似像就是心灵鸡汤的那种时刻，然后互相吐吐口水那种倒垃圾的时刻，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在不笑的时候啊，他真的很不敢跟我讲话，因为他觉得我好凶哦。不知道各位听众听 My God 的声音会觉得 My God 是怎么样个性的人呢？如果你可能完全不认识我，那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你会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然后还有一次，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就是那种经验，就是走在路上会有那种推销啊，或是请你填那种问卷的那种经验。那其实因为我还蛮常遇到，因为我家在一个夜市附近嘛，有时候进夜市去买东西的时候，我知道那个地方常常会有就是请你去填就是问卷的那种。啊，我很就是有时候常常就是跟他说哦，这你是那个什么什么旁边的店的问卷嘛，我就直接先跟他表明说我已经填过好几次，因为我就是那种在地的，已经填过好几次。那有时候就帮他们做做业绩，说好了好了，我帮你填。那有一次是因为不是疫情戴口罩嘛，那口罩戴着出门嘛，然后他就走过来跟我聊天讲话，然后我一开口，他说。我一开口他就有点就是小惊讶，说刚刚看你就是没有表情的时候感觉你好有威严好凶哦，那可是一听你说话的时候就你个性好像还不错等等之类的。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常说我就是那种不笑的时候脸就是很臭的那种改那种型。可是有时候我会想想，一个人如果没有在笑，应该都是板着脸吗？应该都是板着脸吧。我应该都是那种凶凶的啊，然后面无表情那种概念的脸吗？不知道各位听众你们会是这样吗？因为你平常没有在笑的时候，因为你脸没有在笑，应该就是那种比较面无表情或是比较没有笑容那种的概念，所以给人会有种距离感。那我心想说这个不是会蛮正常吗？就是因为你没有笑容嘛，所以人家觉得你的距离感应该是正常的吧。所以跟各位听众小聊了这件事情。那聊到我就是我现在工作是讲师嘛，那有就是会常常会带一些小朋友，那平均年龄都差不多国小生居多，然后再小的其实也有啦。那其实我很有感觉的是有一次我在带一个手作课，然后那堂是家长其实也在旁边，就跟小朋友一起，因为小朋友那一堂小朋友可能年纪比较小一点，有的好像还没有上国小，就是幼稚园而已啊，对，妈妈就跟在旁边一起上课这样子。那就是做手作的过程中，然后有一位家长跑来问我，他就问我说他的小朋友啊有一个折法还是捻法就是没有跟老跟我的一模一样，有没有关系呀？然后这时候其实我很赞赏这一位家长，我就跟他说妈妈，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没有关系啊，那都是小朋友的想法跟创意，就算跟我的不一样没有关系啊，那做出来是小朋友独一无二而且是他心目中最好最棒的一个成品。然后我也跟妈妈跟问这位妈妈说，我说妈妈你好棒哦，你没有直接当下就去指责小孩说啊做错了这样子。然后那次经验之后其实我就觉得说，对啊，带一个小朋友其实你要让他去发挥他的创意，去让他启发他的一些想法跟理念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带一些有关色彩的东西到手作里面，尤其是那种会上色啊或是要调颜色的课程，我更爱，
因为这时候你可以去察觉一个小朋友他的一些个性存在，因为玛雅本身是学平面设计的嘛，那有时候对一些色彩的东西会小小的去研究一下，那曾经有看过一些色彩心理学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可以从色彩啊去了解说，诶，这个小朋友他的潜在个性或是他有哪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一个面向。曾经我问过一个学姐，我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颜色，她回答我说她是黄色，可是我跟她说我觉得你是红色，这就会有差异对不对？其实一个人的个性我觉得会有，诶，我们自己知道的跟别人看到可是我们不知道的那种个性，而且甚至还会有说我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的个性存在。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玩的一个研究吗，应该不算研究，我觉得算一个可以去观察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是一个很爱观察人的一个个性，我常常如果初次跟玛雅刚认识的朋友，他都会觉得我很安静，就是我不会太，因为我没有那么健谈等等之类的，就是我很常说去听人家讲话，我听比起我去讲更多，我还蛮喜欢听别人去讲故事或是讲他的一些想法理念啊思维啊等等之类的，我很喜欢去听，而且在听的过程中我会去观察他这个人的一些想法跟思维或是他的个性等等之类的，然后有时候就观察嘛，然后有时候开始就去跟自己研究的一些东西去做个小小的验证，应该不算验证啊，就是说可能去对比自己观察出来的，诶，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关系存在。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好像就像一个大数据去分类的概念一样，虽然说我们人的个性有百百种啊，每个人的兴趣其实也都不一样，可是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某些层面上的相同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去找兴趣相同的人啊，或是个性相同的人啊，或是他一些做法相同类似的人，不是有一句话说就是物以类聚嘛，就是有时候可能有共同喜好的或是共同理念的人会常常会聚在一起，然后反而就是会更加的对于那个话题会更多的研究啊，更深入的去讨论。就像我们一群讲师很好玩，就也是我们是聚餐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吃饭的过程中就是常常会十句离不开工作就是看到某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可能讲，然后就会讲到说，可以用在课程中等等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就有人说我们可不可以十分钟不要聊工作，然后就被限制，然后甚至还说谁等一下聊工作就要掏500块出来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从中我就蛮喜欢去观察人，所以就变成我还蛮喜欢去用一些色彩啊去启发小朋友他的一些创意。就像我前面其实提到说，我们不要去设限孩子的任何想法跟任何的创意，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让我得到一些不一样的思维跟想法。因为我们已经像我们大人可能已经经历过蛮多的事情，可能他很多事还没经历过嘛，可是至少比起小朋友其实经历蛮多的嘛，可是因为他们眼中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眼中看到的东西其实是会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可能一些限制性的东西或是一些思想的灌输，我们受过教育嘛，他会可能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框架存在，可是因为小朋友他还没有经过那么多，所以他看到某些事物的时候可能他会表达出一些更不一样甚至更大胆的想法，不能说他完全是错也不能说他完全是对，可是我觉得他如果愿意提出来跟你分享的话，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东西耶。
因为那是我想不到的。所以有时候我还蛮喜欢跟小朋友去沟通去聊天的，然后就是从一些互动中啊去看到他的一些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举动或是特殊的思维跟做法，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对，而且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那是我在教学上的一个成就感。就像我前阵子有一次上一堂课是有关科学小实验的，然后过程中有一个步骤是要帮一个物件要上色。那其实在上色之前，我就特别跟各位小朋友讲说，你们现在就是开始想象说，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专属于你自己的，那你希望它是什么样的颜色？你希望它是在你心目中是长得什么样？那你希望它是有什么样的颜色？如果它你想要它单一的也可以，你想要它有十种颜色也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专属于你独一无二的东西。在他们画之前，我跟他们讲这句话嘛，然后我就会很期待说他们会画出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会有什么样的配色。然后过程中其实就有一个小朋友还蛮可爱的，他说，老师，我挑出了什么颜色，因为他们是有六个颜料的颜色，然后还有个小的调色盘，他可以让他们去做配色调色。然后就一个小朋友在过程中其实就一直跟我分享说，老师，我调了这个，调了什么什么，可能调了蓝灰绿色啊，然后比较深的咖啡色啊，比较红的咖啡色等等之类的。然后其实我就觉得，就我其实那时候就有发现，这个小朋友其实还蛮敢勇于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而且他蛮大胆去做那个跨出一步。因为那时候他们画的是一座火山爆发，因为那是一个火山爆发的实验课，然后画那个火山。那可能因为前面课程里面有图片啦，可是蛮多小朋友可能就画火山是红色啊、黄色啊，然后有点黑色、咖啡色等等的那种颜色之类的。可是那位小朋友他其实就帮他的火山加了蓝色，然后加了绿色，然后他说，我这个很像青苔的颜色哦，等等什么之类的。那其实这时候就会发现说，他的个性真的是蛮有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不会被可能一些东西给限制住。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小朋友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可能限制太多孩子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们没办法让他有一个可以发展的空间。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小朋友成长是蛮，就是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中，我觉得不太需要给他太多的限制空间，给他观念一定要有嘛，可是我觉得可以让他有适当的空间去发展他的一些创意跟想法，而且从中去得知他可能他的个性啊、他的喜好啊等等之类的。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还不太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可是我们可能可以从他的一些举动啊去了解，然后进而去引导他说出他想要什么。我曾经有听过一个说法啦，有个小朋友其实一直哭，然后家长其实就觉得他很烦，他不乖等等之类的。可是这时候就是有个人也跳出来说，他为什么会一直哭？是不是他想要表达什么？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只知道他用哭的，大人会理他。我用哭的，大人知道要理我。我知道我哭，大人会受到我的关注，所以我就用哭来表示。可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正确去引导小朋友，可能说，他可能想要干嘛，可以怎么做？可是他，因为他小时候可能就知道，我哭了有奶可以，有奶奶可以喝，有玩具可以玩，所以我知道用哭我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去告诉小朋友这件事情，所以小朋友就会一直用哭来表达他的情绪等等之类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然后去观察，让小朋友适时的去表达自己，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以上是我从我踏入教育圈以来，就是一点小小的反馈跟反思啊，对于我的教育啊、教学的一些观点啊、思想跟理念，那就简单的分享给各位听众。那如果各位听众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来告诉 My God 咯。那我们今天
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提升 and 再聊 V。 嗯，La vie, mes amis. 2050.

0: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Arrêtez ça! Arrêtez!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属于时事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其实跟最近的一些社会事件有相关，跟教育事件有相关的啊。那因为最近就是这个学生霸凌啦，老师霸凌啦，各种各样的事故就是负面的消息都不断的这个爆发那刘姐呢，因为目前这个转型做教育嘛，所以希望就是说用这个实事案例呢来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天要讲的一个人物呢，他是赫赫有名的也是最近呢才刚过世的他的大名叫做银眼良先生是他的企业是润泰集团的总裁那他一辈子虽然就是不是很顺利，但是他也是就是也遇到贵人了所以就是慢慢的成为一个企业家。那很多人呢对这个尹先生呢有很多的称号，譬如说是企业家啦，或者是说工程发明家啦，还有也有人称他是教育家甚至称他为慈善家，其实他是做蛮多的善事的那这个案例呢，为什么要提到他因为他也是一样就是有他的生长过程也是有一段故事的因为当初呢他是就读的一家学校是在彰化的一个敬德中学那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资料这所学校呢是成立于民国53年也就是1964年。其实这所学校并不是普通的中学它是带有特殊辅导跟管训性质的一个技术中学，是属于专门辅导行为偏差的青少年。那这个学校呢在民国59年也就是1970年的时候就功成身退就停办了。那原址呢就变成今天的国立彰化师范大学那银眼良先生呢，他的五行是就是土火火火行人的个性大家应该了解讲了很多次了那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也是属于叛逆顽皮型的那他在55年民国55年也就是1966年的时候呢被爸爸送到这个彰化敬德中学住校读书。那个时候呢他是17岁的青少年。那他的流年呢是走长生实际上因为刚刚讲过了嘛，他也不是一个很会念书很乖宝宝型的一个好学生，因为他就是顽皮叛逆嘛。那他的贵人呢是谁呢他的再造恩人也就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先生当初王金平先生他是有当老师嘛那因为呢这个尹先生呢他就是因为跟同学打架那这个王金平先生他是用爱的教育，所以他也没有去把他送进禁闭室关闭，反而跟他讲一些 人生道理哈、啊。那说服了这个尹先生啊，那就从此以后呢，哈、啊，这个尹衍梁先生呢就改变了，开始改变了哈、啊，开始懂得认真的读书哈、啊。那因为他的资质很不错，他是啊一个这个很聪明的人嘛，因为他的优势基因哈、啊、身上有三个。一个带动型的、啊、感应，一个欲望式的感应，还有一个是催眠型的感应，因为催眠型的人、啊、做业务就很适合、啊、以前都有讲过、啊、那从此以后他改变了，很认真的读书，后来呢他的高中是考到这个台北成功高中的夜间部、啊、那也算不错的学校嘛，虽然是夜间部、啊，到了大学呢，他就是读那个文化大学的历史系啊。所以说我们在九宫学理来看呢、啊、他跟王金平先生是互相有这种贵人关系的啊。因为再加上我们看这个以前有讲过头脑手脚的功能啊。那王金平先生呢就是尹衍梁的头脑功能。好、哦，就是帮他出主力出主意的人了哈、哦、啊，提供智慧的哈、哦。那王先生呢，也是他的实力贵人哈、哦，也就是要去训练他、调整他的嘛，哦、让他有实力啊、哦。那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呢，尹衍梁先生是获得彰化师范大学名誉教育博士啊。哦，这个彰化师范大学就颁给他名誉教授嘛，哈、啊，名誉这个博士，哈、啊，所以呢，他到这个师范大学啊去致辞的时候呢，他是特别的尊师重道，特别的跟王金平先生三鞠躬，感谢哈、啊、这个老师没有把他放弃，啊，一路带着他。那所以说呢，这个王金平对于这个尹衍梁先生的贵人关系呢、啊、是对尹衍梁先生是在他的人生、啊、方面呢是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啊。啊，所以呢这个尹衍梁先生他不止重回、啊、到求学的轨道啊，后来哈、啊、更是、啊、读完大学，甚至他又在进修到这个台大的商学研究所、政大的企业管理博士等等哈、啊、他一路的就一直在进修，没有放弃学业，没有放弃学习啊。除了他这个在企业经营之外啊，那他也啊常常会就是投入、啊、教育啊、科学研究啊，甚至、啊、有一些奖助学金、啊、甚至做一些公益等等的，所以、其实他算是能够就是把恩师给他的、协助呢他回馈到社会上。那他因为拥有这个欲望式的运转、带动式的运转，还有这个、催眠型感应的三个优势基因，所以呢他、接手了他父亲创办的润泰纺织以后呢，他又把这个版图扩大、哦、那跨足到银建业啦，还有这个他也响应有一位很有名的南怀瑾先生发起这个光华教育基金会，那投入了教育，甚至呢他也捐助成立这个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啊、所以他在教育上呢、啊、是很有很大的出力的、啊、甚至呢他在、这个他的公司他的企业上，他就从日本啊、芬兰啊引进一些高端技术、啊、从事这种建筑结构工法、啊、技术、啊、这些的，而且呢他也开发了很多自动化生产的技术哈、啊、这个就是他是可以在他的企业里面可以大幅提升在建筑施工的时候呢是能够快速的达到效能哈、啊。 那因为他也是一个研究工程发明家嘛，所以呢他实际上也有超过百项的专利，所以呢这表示说他是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基因，因为他的欲望启动了，所以呢带动了他的专业技术。但是很可惜嘛，这个人生无常，在77岁就过世了，这是非常可惜的。当然有时候一个人他不是十全十美的，一定都是会有那种毁誉参半嘛，但是我们只要认同他的优点就好，我们认同他对教育的付出跟贡献还有用心。甚至呢听众朋友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个奖项叫做唐奖，就是唐人的唐，奖项的奖。其实这个唐奖是他的公益事业的其中一项，因为他的这个公益行动他是会扩散到全世界的。因为这个唐奖他是有一些奖助学金那个金额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如果能够得到这个唐奖的奖项是有非常大的殊荣的。那听众朋友们呢可以上网去查查看这个唐奖是的故事那我们从他的命格架构来看，还有他的运气发展，那是因为他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遇上了这位伯乐，也就是王金平先生点醒了银眼梁先生，让他能够走回正规的轨道，然后去学习变成企业家，变成教育家变成慈善家。所以这种故事呢，我是觉得应该大家多多的去阅读这种是有励志的故事，而且这是真真实实的故事那我们不要在这种教育目前来讲这个教育就是站在对立面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你霸凌我，我霸凌你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站在对立的角度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这个教育典范那还有呢像现在就是八年级生啊都是进入社会不久的这个年轻人嘛都很年轻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年轻人在这方面对命理方面不是很能够就是接受，但是也有很多人接受毕竟这是命理呢，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因为就是找不到解决办法，那就只好求神问卜或者一些命理师当然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或者一些解决办法，但是不能迷信其实很多时候呢会走这个方向呢，当你问题解决不了走这个方向的时候呢，其实也是父母关心小孩，希望小孩能够了解自己的未来发展也就是说能够顺顺利利到社会上能够自己独立发展之类的那当然没有一个父母就是说对小孩是觉得是一个很可恶的生物啦因为常常有时候我们看到，因为刘姐也有接触从出生婴儿的开始这个月嫂方面的食物嘛，所以很多时候常常一些父母会讲这个小魔鬼这个什么其实我是觉得父母不应该先下定论，有时候小魔鬼他可是一个天赋很高的一个聪明小孩千万不要用那种怎么讲轻视的名称去称谓他那其实呢我们这个看到这种八年级年轻人呢实际上他尤其在这个环境里面真的是他的是目标飘渺因为不知道要怎么设定目标了 那就是浑浑噩噩的过一生，房子也买不起啊，薪水也没有账啊。那这个在这种茫然无助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就要先认识自己。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It's been a long time, baby. Yeah.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就是八年级生啊，在啊现在的大环境，说实在话，刘杰也是很替这些年轻人忧心呐、啊，因为现在大环境真的很不好哈、啊，不管是在求学方面呐、啊，或者进入社会工作啊，都是碰到很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有时候。也不是说你自己家庭里面的问题，那是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啊，全世界的影响，所以搞得大家都是啊，为了生活啊，人仰马翻啊。那常常有很多年轻人呢、啊，因为刘姐是常常转型做教育的嘛哈、啊，常常碰到这个年轻人问我啊，怎么办？我要怎么做哈、啊？当然，因为有时候不是很快速。的哈，就能让你明了哈，能够让你赶快的哈，就是怎么讲啊，得到机会或者有一些起步的一些成就之类的啊，因为是要慢慢累积的啊。

所以呢，刘姐很喜欢跟年轻人聊天，因为从聊天当中呢，刘姐就可以知道说他的个性特质，也顺便教他如何用九宫学理来认识自己，这样你的目标就比较明确。当然啦，我们做父母的呢，也要以身作则。通常有时候呢，这个教育啊，不是只有丢给学校的老师之好，就好啊。因为人一出生，baby 一落地，那个教育呢是属于父母的啊。那等到学龄时间呢，你才送到学校去读幼稚园、读小学。那但是很多父母对于教育也是一知半解的那如果是说经济比较差的或者是比较没有学习、比较底层的家庭，他们是因为为了五斗米折腰，对于教育是不是很重视的那当然有时候会这个把这个小孩的学习能力呢耽误到。甚至常常有些父母呢比较关心小孩的呢，又用高压的政策来逼迫小孩学习就是有那种比较的心态这个刘姐以前这个女儿在上小学的时候我是有经历过，因为我们的学区呢是走路就到的学区所以不需要开车去接送小孩那当然刘姐的教育方式就是要让她独立嘛在走路到学校的当中就跟她解释这个生活环境聊聊生活环境，这家商店是做什么，那家商店是怎么样，这个马路叫什么名字就顺便上一节这种社会的通识课程这样子的话他也不会迷路了。可是呢因为这个大环境因为他的学区实际上我们是刚好户籍在那边，所以那个学区的学校呢实际上是很有名，属于名校的那属于名校的话，那当然那也就师资不错有时候就是很多家长会聚集到这个附近的朋友家、邻居家去读这所学校那就是想要能够让小孩能够长大以后能够杰出学习能力厉害之类的所以呢一开始父母就是会有这种比较的心态。那有一次呢我的女儿就来问我，她说妈咪下课后你可不可以开车来接我回家。我心里很纳闷为什么走路十分钟以内的路程，为什么你要我开车去接你？开车其实因为在台北你也知道的很多的单行道，我必须要绕来绕去，然后在学校校门口，然后又会交通堵塞因为是在大马路边，那当然是有很多的车流量很大，那你暂停也不能停得太久反而是很这个反而会延迟回到家的时间。那经过我这样子跟他沟通解释以后，他就了解，因为他问出这句话呢表示就是有那种比较的心态。为什么有些人坐名车、坐奔驰坐什么跑车有爸爸妈妈穿的光鲜亮丽西装笔挺来接我甚至那个下课的点心也买那个很有名的甜点店的点心那没有办法，这个是刘姐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所以只能教自己的小孩，我们不要有这种比较的心态虽然我们的家境经济上是可以允许的，但是没有必要做这样子的比较所以呢他也就听进去了那甚至有时候呢学校有那个什么同学生日啦，哎呀，那个。

真的是啊，因为是名校，所以呢很多家长为了表现买了高档的食物啊甜点啊请全班的同学。那时候全班同学大概也有三四十个早期小孩生的比较多嘛所以呢你当一个家长你经济能力不够的时候呢你要就是说在每个同学生日送做这个办这个生日 party, 这个对家长是有一点负担的当然幸好刘姐为了小孩也是就是为了满足他刘姐也是花时间去学烘焙那做了一些家常的点心因为主要就是说干净卫生这是刘姐的目的味道也是不错所以也是蛮受欢迎的那到最后呢有些家长就提出来不如就是家长就是反而家长是不定时的聚会大家把自己的这个烹饪专长拿出来互相交流反而这是这些家长就比较没有那种比较的心态出现的因为否则经济上不允许的同学他就很累了因为压力就很大父母也压力很大所以这个就是说刘姐教育小孩一开始你就要把他的规矩定下来他才不会想歪或者是说嫉妒没有的时候就是开始胡闹要求家长一定要给他做到面子做足面子其实这也是一个台湾中国人的爱面子的问题那有时候呢譬如说做家事来讲呢很多父母嘴巴只会说我这小孩子有时候很懒懒的话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字眼那我们要如何去解决他呢其实这是父母的责任他为什么会懒那我们就是要去先主动的面对问题因为我们是大人我们是成人嘛我们就要面对问题去承担责任去了解懒的意思那懒这个字的解释我们可以解释它不勤劳就是很怠惰或者是说小朋友他不愿意或提不起劲做事情或者是说他不想做他不愿意做也就是说他懒得动的意思常常有时候家里的小孩就饭后水果啦爸爸妈妈都是孝子孝女一堆就是水果削好切好摆好装好端到小朋友的面前其实这是不对的那我们就是要去了解他为什么不动其实大部分的原因其实都在于父母甚至这个懒这个字也可能是说他很疲倦啦他无精打采啦或者是说他精神不济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找出原因来那这个懒呢其实可以解读为依赖的心态因为依赖的心态呢小孩子就什么事情都要靠父母这个刘姐也有经验曾经看到就是说我女儿的同学带便当便当里面是鸡腿那鸡腿大家想里面只有一根大骨头嘛是不是没有其他的细骨头嘛那是不是很容易吃没有如果有一天这个妈妈呢没有把那个鸡腿的那个大骨抽掉变成完全没有骨头的鸡腿肉她那一天的便当她是可以吃得完可是有一天妈妈忙她就没有把那一只骨头抽出来她当天的便当是原封不动带回来
所以说这是养成小孩子的，这是什么心态？连一根骨头他都懒得自己剥掉，那以后你还有的，你做父母的啊，就有的受了啊。甚至我也看到书包是爸爸或者妈妈帮他背，水壶爸爸妈妈帮他提，好，就是好像就是小孩子反而是一个大老板，跟在旁边的是秘书小助理，要帮他提这个提那个的，其实这些都不对。当然啦，现在台湾的小学其实那个书包啊奇重无比啊，真的是可以说在请教育部相关单位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课业课本或者是说可以像国外小学一样可以把课本放在学校，需要用的时候带一两本回家就好，每天就背一个模拟考卷评量什么的一堆的塞在那个大书包里面。那个说实在的如果是小学一年级那个书包小朋友在背实在是很吃力，怪不得爸爸妈妈也要帮他提了但是我是觉得这是应该可以解决的所以说当小孩有这种依赖心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就是说解决的办法我帮他做我帮他拿之类的，这个就是宠那越宠年龄越大的话那你宠上天呢，那个如果他是变成叛逆小孩的话，那父母就有的受了常常社会事件有很多就是妈宝小孩嘛父母不给他买他喜欢的东西就发脾气啦就去街上乱砍人呐，或者是这个砍自己爸爸妈妈都有这种社会事故，这个社会事件有时候了解看到呢真的心很痛。其实这个小孩不是不好，是打从娘胎就没有教好，其实规矩立好，那教育是很轻松的，因为教育不是只有学校的责任，是学校也要负责任，父母也要负责任，小孩自己也要负责任。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这个懒。那刘姐在这个解读成为就是依赖的心态，所以呢，我们不要让小孩子养成了依赖的心态，能够他自己独立完成的，就让他自己独立完成的。那以前呢，刘姐有做过那个月嫂，相信大家应该了解哈，就是帮人家坐月子，就是那个 baby 出生了啊，产妇呢她就是要调养嘛，最起码一个月到60天两个月都有哈。那这个也是刘姐也是一样哈，就协助他们要如何照顾小孩，一开始就是规矩要把它立定好，什么时候喝奶啦，什么时候洗澡，什么时候做一些运动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设定的然后教这些新手的产妇呢，你该如何带小孩除了就是小朋友的三餐还有其他的辅助一些运动以外呢，也是就是要跟小朋友对谈，不是说丢在那边他不哭不闹你就没事其实都是要跟他互动。这个 baby 是很聪明的不是说他不哭你就觉得无所谓，因为你能够越跟他亲近，那你是将来他长大是越可以就是说比较好管理的我们直白的讲那因为这个其实我们讲的所谓的凡事呢就是有因就有果如果你种下的因不好，那当然结出的果就不好呢。因为早期呢像以前刘姐那个年代呢生得多，所以呢你得到父母的关爱是没有那么多的，因为兄弟姐妹都要分嘛那当然你就只好自力更生了，装进自强了那现在呢少子化，生一个宝贝的不得了，除了父母的爱，还有这个祖父祖母的爱，还有外祖父外祖母的爱，甚至还有舅舅那个亲戚的爱，那全身上下就被爱挂满了，那就是阻碍他的发展，阻碍他的学习那甚至他就养成依赖的心那可能他就是因为小孩子都是很聪明的，他会看人的脸色来行事那就是说我们在现实中呢有时候呢常常会看到小朋友你会发觉到实际上他比你还聪明因为刘姐就我的经验来讲，小时候的我的女儿呢跟她的表哥因为我是职业妇女嘛所以呢小朋友呢就交给自己的姐姐带那她的表哥呢跟她差很多岁她表哥呢上小学的时候呢他还算是这个 baby 就还不到上幼稚园的年纪，那都待在家里，当然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会分成两份让他们去就是不会有那种偏心的心态。可是呢我的女儿很聪明，这个表哥回来了因为下了课嘛，回到家一定会有一份点心给他，但是我的女儿呢是就是说反正在家闲闲没事干了，已经给了他一份他的甜点他的下午茶，所以呢他就提早吃掉了。那等他的表哥回来的时候呢 那我的姐姐呢也很聪明，就把这个甜点啊放在某一个地方，不要让我的女儿呢能够啊拿去偷吃了啊。所以呢就明示暗示这个表哥，这个表哥呢是比较属于忠厚老实型的人啊，暗示了半天啊，他还不知道那个甜点藏在哪里。可是呢我的女儿就很聪明的啊，听了几句以后了，因为她很聪明，所以她听话的能力非常的好啊，甚至啊看那个手势她也知道，所以呢她一定都是比她的表哥先找到属于表哥的下午茶甜点啊，拿出来了啊，她自己把它翻出来了。可是呢这个就是规矩了啊，她还是会问一句可不可以跟哥哥一起吃啊。当然我们为了就安抚两个啊，因为本来一个甜点你已经吃过啦，你不能吃别人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去安抚两个啊一大一小的这个小朋友啊。当然这个有时候啊就是要变换这个沟通的方式啊，甚至就是善意的谎言啊，那很有可能就是说啊你下午已经吃过啦，那晚上晚饭的时候呢可能呢甜点啊我们会再多一点给你啊。他听了诶他还有，所以他就不会去计较了。当然这个方法都是要这个什么自己啊，父母自己去啊留意了啊。这个有时候哦，现场也没有办法说一个制式 SOP 的啊，只是说我们一定要公平对待，把游戏规则啊去说清楚、讲明白。那到大一点的，我女儿呢长大结婚生子呢，她也是用我的方法教育她的小孩。那有一阵子刘姐是没有在工作啊，就四处云游啊，就是学学东西之类的啊。那当然啊，女儿啊这个有了下一代嘛，做父母的还是一样啊会心疼，因为她也是属于职业妇女，所以呢我就来啊帮她带小孩。啊，刚开始呢啊我的女儿也是会对我有一点意见，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我们这种年纪的妈妈好像在这个育婴知识方面呢是没有进步的，但是他不了解他的妈妈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啊，所以那时候为了带他的 baby 呢啊，刘姐也去上了保姆课程，学到了一些新的啊育婴知识啊，也啊买书来看。所以呢他也就很放心让我带了。那实际上呢在婴儿时期呢你就可以教他规矩了，甚至说啊在他学会走路的时候，会就是说自由走动的时候，会就是大家有没有那个经验啊，就是说你的小朋友呢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他到处闲逛啊，看到东西就拿啊，或者往嘴巴塞啊。那很多时候呢，家里的危险的啊东西啦，或者一些那个卫生纸啦，或者一些糖果、饼干、零食，你都不敢再放在他能够够得到的地方哈，都要把它收拾起来、藏起来哈。那刘姐是因为专心带小孩哈。所以比较没有压力，那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啊，当他会走动的时候呢就开始训练他，就是啊譬如说手机啊，我们现在就是这人人都是一只手机嘛啊，没事就在滑来滑去的嘛啊，但是刘姐的手机实际上是身材工具啊，并不是说会很迷这个什么在手机上看网络电视啊电影之类的哈。所以呢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呢，一定手机放在桌子上，一直重复跟他讲不可以摸不可以动 哈，当然语气我们叫温柔，也不是这种直接的语气。你训练他好了以后，他就知道哈，多做几次他就习惯了，知道说那个不是属于他的东西哈。所以直到现在哈，我的小孙女长大了哈，已经老大已经念国一了哈，也是很尊重我，而且很喜欢跟我腻在一起。因为为什么？我虽然很严格哈，我所说的事情我说一哈不会改变的哈，你一定要遵守。所以他已经习惯这个游戏规则。那像刘姐现在都搬到乡下住嘛哈，所以偶尔回台北跟他们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哈的这个习惯哈，吃饱饭在家吃饱饭，我们就是散步，因为家离那个大直美丽华百货是很近的，所以我们就是走路走到美丽华。但是我们不是逛不是逛百货公司，我们就是到三楼的诚品书店啊去看书，你选你喜欢的，我选我喜欢的。啊，那目前来讲我还有老二的孙女嘛，比较小哈，还在念小学，所以呢啊我们就要协助他，因为有时候他很喜欢看绘本，那他就会不懂的绘本，他就会拿一选一本叫我跟他讲解。讲解完呢以后呢，那刘姐会告诉他，那你也讲一遍给我听。所以呢也训练他说话的能力啊，还有那个词字句啊的这个那个学习啊，所以他们呢这个语言能力从小就是不错的啊，逻辑也是不错的。那我们看完以后呢，我们就规定了啊，九点就要回家了啊，回家的时候呢，刘姐就是这个游戏规则就是你们可以各自选一本书啊，由婆婆来买，然后你们可以带回家啊，他们都很高兴，就很认真的去选一本他最值得买的书啊。书买完了以后呢，我们又做了什么呢？啊，我们会买第二天的早餐啊，因为通常来讲，他们小朋友呢就很喜欢吃甜的东西。那平常是比较没有机会吃，那只有呢碰到我去看他们的时候，那就开放一下，那会就会在这个百货公司里面的甜点店，我们就是买甜甜圈，永远就是那一家，他们不会选择别家啊。当然那也是他们的喜爱，不是说我强制要求他只能选这一家啊，他们就是选啊每一种的口味啊。那他们有时候也是哦，因为太多口味了哈，颜色都很鲜艳嘛哈，啊，看起来都很可口哈，真的是是有选择性的障碍。但是这时候刘姐就是教他，因为你不是只有一次的机会，以后还有很多机会，所以你可以把每一个哈这个那个种类吃一遍，所以你就开始慢慢的排列啊，这一次要吃巧克力口味的，下一次要吃草莓口味的，教他去做这个啊，做事情的整理能力，哎，所以他们也是很高兴的啊。两姐妹就是快快乐乐各选一个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又在散步哈，走回家。在走回家的当中呢，好，我们会聊聊国家大事，因为毕竟老大已经国一了嘛哈，所以呢他会看到一些网络新闻，不管是国际性的或者社会事件他都会看到，就算他没看到，同学之间也会有聊这些东西。那我们这时候就是精神导师了啊，我们千万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个事件的哈，正面负面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必须要去哈做一个解读哈，引导他往正面的方向哈，千万不要就说哎呀这你小孩不懂啊，告诉你不知道了，不要这么敷衍的回答哈，因为你敷衍的回答一次两次，到最后他不问你，然后他就闯大祸了，这一点呢真的 就是我们叫做身教不如言教，然后要以身作则。好，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些家常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家庭教育的问题。下次呢刘姐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婚姻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娶到适合的女性不仅能带来幸福和快乐，也能促进个人和家庭的成长和发展。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适合成为妻子，有些女性可能会给男人带来困扰和痛苦，甚至危害婚姻的稳定和和谐。因此男人在选择结婚对象时必须谨慎考虑，避免掉入某些女性的陷阱，否则可能后悔莫及。欢迎收听真爱会客室，我是为家增你幸福力的会家心理师。我们今天要谈一谈哪十种女人千万别娶回家，心理师的专业分析。根据心理学的专业分析，以下我会谈十种女性是男人最好远离的，因为她们可能会对男人造成一些影响。那这十种女性呢，是我自己在工作职场上面以及一些个案的一些会谈上面所总结的十种女性。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女性，我也结婚，所以我会从女性的角度告诉男生哪十种女性是比较不要就是当作是结婚对象。因为其实娶错了老婆真的是影响蛮大的。那第一种是什么样的人不要娶回家呢？第一种叫公主病的人。什么叫公主病呢？是指那些自以为是、任性、很娇气、不顾他人感受的女生，他们总是要求男生要无条件的迎合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他们不愿意付出和妥协。那其实你也很难在他们身上看到他们会感恩跟尊重。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一些行为特征来看出他们的一些行为特征，像比如说他们呢明明好手好脚，但是呢他们好像都习惯性使唤别人送早餐啊，送宵夜，还把那个别人充当侍妓送，自己好像是当公主这样子的享受。所以这样子的人，他们其实是把自己放在首位，就是放在重点的位置，他们只关注自我的需求，然后要别人能够围绕着他们转，他们非常的自私。另外他们还有可能他们对得到特殊的需求啊、关注啊、跟那种赞美有强烈的需求，所以他期望别人能够就无条件的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是他对他人的要求很高。然后他们有一种你说不出来的一种优越感，他们对自己的过高的自我评价，认为自己就是公主啊，应该得到特别的对待，所以他们有一种优越感。那其实他们在行为上面是不太成熟的，他们在处理一些困难情境跟压力事件的时候，就会暴露出他缺乏成熟处理的能力。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情绪化跟无理取闹的行为。那他对周围的人，对他的男朋友或是对他的先生呢，其实会常常提出一些过高不合理的期望啊，然后提出来之后又要求别人要无条件的满足他的期望，所以他真的是蛮不可理喻的。那像跟这样子的有公主病的人结婚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有几个影响。第一个是因为他们对生活当中很多一些事情的一些要求，甚至高要求，所以呢他们会要求对方给予特殊的待遇跟关注，所以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其实是压力很大的。还有第二个，那这些人因为非常自我中心，把自己放在关系的中心，他根本就是以自己为中心，他不考虑他人的感受，所以跟这样子的人结婚，你们的关系是不平衡的。所以你会觉得就是好像他高高在上，那不断的从你这边虚索无度， 所以你们关系是不平衡的。那婚姻当中不是应该要彼此就是要互相，然后能够带给对方开心愉快吗？可是你却跟这样子公主病的人结婚了，你可能都要牺牲你个人的需求跟希望。那因为你为了满足对方嘛，所以就是不自觉的牺牲了个人的需求跟希望了，所以你们的冲突变多是可以理解的哦。好，第二个叫做拜金女。什么叫拜金女呢？拜金女是指那一些以金钱和物质为生活目标，她根本不顾什么道德跟良心的那些女生，她们总是想要男生啊花钱买昂贵的礼物，然后给她给予她们奢侈的享受，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的感受跟能力，她也不关心这个男人到底有没有内在跟品格，她只要求就是对方有钱能够满足她就可以的。那像这种拜金女呢，像台湾就有像吴佩慈啊，然后或是香港的张小慧啊，她就是典型的拜金女，她们都是穿名牌，拿名牌包，穿名牌的衣服，然后开名牌的车子，对于她们来说的话，生活当中围绕就是名牌名牌，所以呢她们就用这些当作是她们就是外表让她们能够添金加银，能够变得更有身份地位。那这些人呢，你看哦，他是以金钱为导向的，对他来说的话，他把金钱呢视为人生是否成功和幸福的主要指标，他追求的是物质的财富和豪华的生活。他们对那种奢侈品啊、名牌包啊、昂贵的生活有高度的追求跟渴望，其实他们是非常虚荣的。所以呢，他们为了能够就是赢得一个拜金女的形象，他们常常就是会做医美啊，然后就尽量出入那种高级社交圈，然后他们也重视外在的形象。所以呢，这些他们因为很在意，所以呢，他一定要投资自己，然后呢，再从投资当中去能够找到有钱的男人家。对他来说的话，诶，这是我呢把自己打扮漂亮，我让那些跟我交往的人呢带出去，诶，很有门面，所以他是非常注意外貌跟社交地位的。他们呢跟前面那种状况公主病的人一样，他们都是非常自我中心，他们是把利益，个人的利益放在首位，然后能够追求能为那些自己带来利益的关系，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交往对象的年纪并不是问题，重点是对方能够满足他金钱还包括昂贵奢侈品的人都可以。他们对伴侣的期望就是经济能力，他们就要求很高，像比如说要开名车，然后要住豪宅，甚至就是开公司，他们对伴侣期望是很高的。所以呢，你要假设是一个薪水不是很高然后普通的男生的话，你就不要想说要去找个拜金女，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重视物质的生活，他们也很重视要金钱，然后很重视名牌包，这些东西不是一个中等薪水的一个男生可以提供得起的，再加上他能不能看得起你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觉得拜金女最好还是不要把当作是结婚对象，跟他们结婚呢可能你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因为你必须要不断的满足他物质的需求和那个奢侈品的欲望，否则他可能会不满意，然后可能就是婆婆不忠诚，你可能为了起赚钱而忽略了自己的健康跟兴趣跟家庭，甚至到最后你可能为了他然后还负债，或可能就是面临犯罪的困境。然后跟这种人结婚，其实因为他们是向前看齐，所以你会感到心里很空虚很寂寞，这跟就是一般夫妻有那种心灵上的交流那一种正常的夫妻来说的话，你很难从这些拜金女身上得到真心的爱，因为她是爱你的钱跟地位，那你可能会怀疑他的感情跟忠诚真的是不是建立在信任跟亲密的关系，他也没办法跟你分享共同的兴趣跟价值，所以跟这样子的拜金女结婚，你可能会有点后悔跟失望。 好，刚才前面谈的第一种叫做公主病的人，第二个叫做拜金女，这两种女生都是非常自我中心，把男人当作一种就是用标配。拜金女士就是要找的对象呢，必须是要很有钱的。那公主病的人呢，就自以为是，他们就是要男人围着她，然后满足她所有的需求。然后另外第三种叫做把男人当工具人。什么叫把男人当工具人的女人呢？是指那些他们会利用男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管男人的意愿和感受的这些女性，他们总是要求男生为他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他们自己却不愿意为男人做任何事情，他根本也不想要去关心男人的需求和想法。然后你可以从他那些行为特征上面可以看到，他们都有个共同，跟前面的公主病跟拜金女一样，他们都是自利性，就是他们追求满足个人的利益为导向，而忽略男生的情感和需要。也就是说，他是以满足自我的要求，不管在金钱上面或是就是一些情感上面的要求，都是以满足自己，他根本不管男生的情感和需要。他们根本就是不会，像他们把工具人当工具人的话，他们是不会对男生投入关心还投入深度的感情的。所以呢，你跟他是很难建立到深层次的情感连结，他们可能也漠不关心。而且有一种讲蛮难听，就是他会利用男生，他会利用男性来满足特定的需求，像比如说金钱啊、社交地位、情感支持。但是其实他从头到尾他不会去关心对方的内心世界跟需求，他们倾向就是去控制男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工具，以满足自己的权利跟欲望。那你想要从这个男人，把男人当工具人的女人身上能够得到尊重是很困难的，因为呢，他们是把这些男人呢视为叫做可替换的物品。那他把男人当工具人，其实对他来说的话，这些人利用完就可以丢了，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把他当工具，我根本不是真心就是喜欢他。也有可能是当他在失恋的时候，有个男人就很关心他，他就觉得那时候他需要他，他就跟他接近了。可是其实他只是把他当备胎，他从头到尾也没有真的把对方当作是一个想要交往的对象，他就真的很纯粹当工具人。那要是像这样子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呢，我觉得可能有些你们的关系啊，事实上是一个不平衡，也是一个不尊重的状态。因为你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就是付出，可是你付出了很多之后，你却发现好像你得不到回馈。我们人是互相的嘛，你如此的对对方付出，然后为他着想，但是他却好像就是只会从你身上一直不断的剥削，一直不断的就是拿取。所以你到最后你会感觉到自己被利用的，很欺骗的，你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爱跟关怀，你到最后就会失去自我跟自信，变得很沮丧跟自卑。所以呢，像这样子不健康的那种关系，其实我会觉得可能真的要看清楚你是不是被当工具人的呢。好，那你要是真的是像这样子的，跟这样工具把你当工具人的那种女人结婚的话，你会觉得你的婚姻是很无聊的，而且没有趣味的。因为你一直不断地迎合她的需求跟满足她的需求，可是无形当中你自己个人的兴趣跟梦想却发现好像没了，那你们之间也没有共同的话题跟目标，所以你没办法享受就是彼此互相陪伴支持。这样可能会对你们的人生就觉得蛮枯燥的，没有快乐可言，而且你会觉得蛮焦虑，因为你一直不断的要接受他的挑剔跟抱怨，但是你却没办法保护自己的尊严，所以呢，你会觉得好像在他对你有些情感上的一些 虐待，甚至到最后你可能会遭受到抛弃跟背叛，甚至到时候你的婚姻呢也会陷入困境而没办法解脱。所以呢，像这样子男人当工具的女人最好是远离，不要把她当作是一种结婚对象，否则你会后悔莫及。因为他们真的是从男生身上就是挖很多剥削很多，但是自己却从头到尾不付出，他们只想得到却不付出，非常自私的人。那我们现在部分呢在谈其他种女人，男人不适合娶的女人类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们谈完了三种不适合娶回家的女人，我们现在谈第四种不适合娶回家的女人。当你跟她的三观不适配，但是你却把她娶回家，那像这样的女人其实对你的婚姻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什么叫做三观不适配呢？就指那些跟男人在价值观还有世界观跟人生观很方面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他们没有办法达成个共识跟协调的女性，他们总是跟男生发生冲突跟争执，他们不愿意理解跟包容男人的观点跟立场，他们也不愿意改变和妥协。那这些情况呢，可能会对他们的婚姻产生一些状况和挑战。像比如说你们的婚姻呢，因为你们彼此的价值观并不一样，所以呢你们两个就可能常常会有冲突跟矛盾。像比如说你们到底要不要生小孩，那有的人可能觉得生小孩就会被孩子拖累，那可是搞不好像你自己是一个很传统，然后需要有小孩，然后你的家庭系统里面也一直就是蛮重视有下一代，但是呢你娶的老婆却是一个不太重视小孩不太重视家庭生活的，他甚至觉得要是有小孩的话会影响到你们后来的生活品质，他甚至觉得生了个小孩可能要付出很多的

那还是要为了自己犒赏自己，不应该对自己这么苛刻。所以呢，他的价值，他的金钱价值观就是我们应该活在当下，好好对自己好，不要舍不得吃。所以面对一些美食的时候，他会把摆第一位。可是对你来说的话，你会觉得能够在家庭能够有人夫妻一起吃饭，然后一起做菜，让感觉很好。对他来说的话，他比较享受去外面吃。那你们公司到底要在家里面吃还是去外面吃，就很多冲突，就矛盾就不一样的。然后你们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很多冲突，小冲突到大冲突，到后来到最后就像冰山了，就完全彼此之间的沟通的那种障碍就越筑越高，越筑越高。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后来到最后就更不想要沟通，也后来就根本就是婚姻就走不下去了。那走不下去，后来可能就变成还要面临就是谈离婚，那有可能就是到最后必须诉请又法院让你们离婚。还包括比如说你们对性关系的就是一个礼拜要做几次，然后有不同的想法，这样子的话怎么会能够家庭和谐美满呢？所以呢，当三观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采积极沟通的方式，而不是忽略它。因为你忽略它之后不会变得更好，而且这些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是从你的原生家庭里面，还包括你的各工作当中所养成的，包括你教育受教育的态度，都是慢慢逐一累，逐一能够就是培养而来的。所以三观是很难去撼动的。所以呢，结婚呢，还是找一个跟你的价值观或者是人生观、价值世界观比较一致的女生，对你来说的话，比较能够共同的话题、共同的价值观，然后在做决策上面才不会冲突矛盾不断。否则你们家庭常常处在一个冲突当中，要是真的有小孩子的话，也会影响到小孩必须一直不断的被爸爸妈妈的冲突所影响干扰，到最后他也会透过一些行为的表现能而让爸爸妈妈处理。因为当爸爸妈妈感情出问题的时候，小孩子的行为出问题，那爸爸妈妈就必须同时来关注。所以呢，爸爸妈妈的三观不一样，就会影响到两个人的相处，也会影响到下一代小孩子的教育，还包括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态度。所以呢，三观不适配真的是很重要。好，我们来谈下一个。好，跟一个不喜欢自己家人或朋友的女人结婚。假设呢，你当时跟你的对象结婚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朋友们好像似乎都不喜欢他，然后你的老婆也不喜欢你的家人，也不喜欢你的朋友，那像这样子的女人，你呢把她娶回家，她对你的家人是有或对你的朋友是有些敌意或是不屑的，她根本不愿意跟他们沟通。那她但是结婚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而已，而是两个家庭。你还是必须一个女人跟她男人结婚之后，还是必须要去男生家走动，然后有时候还是必须要把小孩子带回去公婆那边。可是假设你的娶的老婆对你的公公，对你原生家庭的爸爸妈妈好像就是不喜欢，或是你的爸爸妈妈也不喜欢的话，那可能你们在未来的相处上面会很多一些就是算是一些不顺畅的地方。因为你的爸爸妈妈不喜欢他，然后你的老婆也不喜欢你的爸爸妈妈，那你处在他们中间的话就会变得很为难。所以呢，有时候结婚不是只有你们两个说的算，最好还是能够让你的家庭的人或是包括你的朋友对于你要娶的对象能够稍有认同。要不然的话，其实光是一个男人处在一个原生家庭跟自己的老婆中

间，那就真的是很为难。那这样子跟这样子的女人结婚呢，你一定会感到不自在也不开心，因为你需要不断的面对跟调节你的家人和朋友跟你们之间的那种他们之间的那种冲突跟不愉快，你根本没办法享受，就是跟你的另外一半比较亲近的那种时候，因为你必须要居中调节你老婆跟你的原生家庭以及你的朋友啊，因为就是你老婆不喜欢他们，所以你变成结婚之后也不太可能跟你的朋友能够去聚会了。但是对一个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来说的话，结婚之后虽然是有就算算是虽然算是两个人的世界，可是即使在婚姻当中，个人还是有各自的朋友，才不会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心情不好就是无处可诉这样。可是你的老婆却不喜欢你交的朋友，所以你显然很难跟你的结婚前的朋友变成就是说能够打交道啊，或是聚会的时候，那这样子你的人生不就还蛮辛苦的吗？因为你没办法跟你原本在婚前就结交的朋友又保持一个就是关系，却因为你自己娶的对象不喜欢他们，所以变成就是你必须要跟他们保持距离，所以你在他们当中就变成一直不断的关系被拉扯跟牺牲，那你自己也会过得很不愉快。那因为就是其实你的家人对你的和你的朋友可能对你的另外一半因为长期就是处于不是一个很平衡状态下，到最后你的朋友跟你的家人也会对你的另外一半就对你老婆有些抱怨，甚至有些不是很高度的评价。那你慢慢的就是你的家人对你的朋友跟你的朋友也开始就是对你的老婆有些不够友善不够尊重，那这样子的话你在他们中间就变得很为难。所以呢，千万不要娶一个自己的家人不喜欢的，也不要娶一个就是他不喜欢你的家人的女人结婚，因为结婚不是只有你跟他，而是一个家庭。那两个家庭的算是互动的话，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你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以及他对爸爸妈妈的想法。所以婚前呢，若是能够就是让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了解你的家人，当你发现好像他似乎不太能够融入你的家庭的时候，有可能是他带着一种就是算是价值观不一样以及包括想法不一样，然后没有适度的去调整自己的想法。那像这样子的女生，你要是把她娶回家的话，那可能就是冲突会蛮大的。所以呢，为什么鼓励交往当中的男生或女生呢，都能够把交往当中的朋友能够带回去原生家庭，原生家庭的爸爸妈妈若是能够跟他相处愉快，那不是就是在未来的结婚道路上面会比较顺畅吗？所以呢，跟不喜欢自己的家人的女人结婚，或是不朋友的或不喜欢自己朋友的女人结婚的话，其实你都必须就是在关系当中被拉扯。所以呢，你还是要想清楚，绝对不是只有你跟他，尤其在华人的世界里面你跟他的那种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背后有个家庭，他的背后有个家庭，不可能完全不考虑这个家庭跟另外家庭的彼此的用互相的那种拉扯。好，那我刚好提到就是说这个男人因为娶了你之后，所以变成就是你会先说他，所以他会在叫做社交孤立感，就是他变成在他朋友里面，他变成就是原本有固定的朋友，可是因为你关系你会先说他，所以变成就是这个男人娶的这个女人之后呢，变成他有社交孤立的状况，他就很难就是在他的家庭聚会当中能够跟老婆同行，而是反而被先说了。好，那另外一种叫做娶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女人。
其实就是说那些对男人过度依赖或占有，然后不愿意给男人自由和空间的女的那些女性们，她们总是要求男生要给他们过度的陪伴跟关注他们，她不信任跟怀疑那些男人的行为跟动机，她也不愿意当自己的男人有自己的生活跟兴趣。这种缺乏安全感的那种女人的话，你会看到她就是会很黏人，然后她经常需要她的伴侣给予关注，那她其实不太习惯就是独处。其实独处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可是你会发现有些女人好像当她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她就觉得好像焦虑跟不安，除非要有人陪伴她才不会有这种感觉。而且她常常必须要你一直不断给她确认，一直不断的问你说你爱不爱她，然后他一直不断每次就是买了新衣服或买新包包，就会问你你爱不爱他，你觉得他怕漂不漂亮，需要你一直再而三肯定你们的感情。然后呢，这种女人因为她很对你很黏，她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很容易就是会对于你说就是在生活当中跟一些异性互动的时候，她容易会有焦虑跟嫉妒的心态。所以呢，因为娶了这样子的女人之后，她会一直不断的监视你的行为，然后包括你的手机啊、LINE 啊、社交媒体啊，她常常都会关注。但是那种关注是因为内心的焦虑跟嫉妒跟害怕，她想要控制你，她想要就是说确保她能够就是说被你所爱，所以她会用过度控制来得到你的确认。就像这样跟这样子的女人相处，其实是压力非常大，而且容易疲惫，因为你一直不断要去应对她，一直不断的要去回应她，你很爱她，你是不会对她出轨的，然后一直不断的要在社交媒体上面让她放心。所以像这样子的女人最好还是不要列为结婚对象，因为她们的那一种就是嫉妒、那种焦虑、那种没有安全感，会让你在情感上面得到很大的一个就是困扰。好，那我下一部分呢再来谈其他类型的哦。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台湾的六种女人最好不要娶回家的类型之后呢，我们谈第七种。假设呢，你选择的是不长进的女人当结婚对象的话，那其实对你的婚姻也很大的影响。那什么叫做不长进的女人呢？就是那些对自己的生活啊未来根本没有什么目标计划，她根本不愿意学习跟进步的女性，她们满足于现状，不愿意为自己或家庭做出一些贡献跟改变，她也不愿意支持跟鼓励男人的发展和成就。那像你要是选择这样子的对象结婚的话呢，可能会面临一些情况，因为他们对待婚姻的那种看法是有些误解的，所以他们拒绝成长。他甚至他们觉得就是老公啊照顾老婆是天经地义的啊，然后是受良知跟责任所约束的。那婚姻的责任跟良知确实很重要，但是不要过度的夸大它的作用。一个女人啊对婚姻的把握不是说就是仅靠良知跟责任，你得自己有魅力啊，让自己在婚姻当中就是是一个有在进步的，而不是一个约定的。那因为你们就是说在目标跟价值观上面没有一个共识，那你假设一个女人是不想要长进的话，你们在生活当中就会很那个落差越大，就好像那个男人一直不断的在工作职场上面或者生活当中，就是随着就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成长人路，像比如说孩子慢慢长大，还开始学习怎么照顾小孩，孩子开始要试着去帮孩子规划一些未来，还包括他在职场上面如何从一个小小职员能够晋升到主管阶级，然后那个领导能力的一个培养一个训练，你一直不断的在成长。可是假设你娶的那个老婆她是很容易满足现状，她觉得反正钱够用就好了，反正就是老公赚的好够多就好了，她根本不想要就是积极努力，她没有什么样的职业目标，她对自己未来的话好像就是说也是得过且过，她根本不太想要就是进步。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两个是在一个不同步的位置上面成长，那一开始可能那个差距没那么大，可是随着时间差距，你们两个人的那一种就是价值观或是一些目标啊会越差越大，包括对一些职业的期待经济状况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那这样会对你的婚姻带来很大的压力跟冲突。那因为这个女人她不是长进，所以她慢慢有可能她的专业技能会在职场上就是会被淘汰掉，那变成你要额外的负担多一点的经济责任，这样对你就是说财务啊还包括生活品质会负面的影响。所以呢跟一个就是不是长进的一个女人结婚的话，其实对于你来说的话是压力很大的，因为老婆跟先生之间应该随着婚姻的成长而共同的就是成长，而不是你一直成长但是你的结婚的对象却不是长进，那这样子的话你们根本后来到最后就没有什么就是沟通的话题，也没什么事情好聊的。那这样子的话还包括你自己啊，假设你是跟一个就是没有什么样的那种就是进取心的女生结婚的话，你没有你自己本身也慢慢的就是失去那个想要往前的动力。所以呢为什么说夫妻夫要长进，老婆要长进，但是假设老婆不是长进，但是先生慢慢也会受影响，所以为什么说娶对老婆娶错老婆。那假设本身你是一个也是不是长进的话，或许你配一个不是长进的女人刚刚好而已，但是假设你是一个很喜欢求进步的一个男生的话，那你面对这样子一个不是长进的女生的话，你也会很痛苦。所以呢在一个对于未来 而是要怎么样去规划，怎么样去挑战。我觉得应该有些可以在交往的时候就去聊一聊，谈一谈。那发现好像假设你们两个人在这部分没有共识的话，那你们结婚的话冲突只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不应该为结婚而结婚，而不是就是说因为你们交往已经一阵子了，然后呢就觉得已经交往这么久就应该好好就应该结婚，可是你们却始终不去谈到底未来怎么去规划，要生几个小孩子，要不要买房子，然后呢就是未来的话就是要不要有什么斜杠啊，你们完全不去谈。那这样子的话慢慢的你们就没有话题了，慢慢的你们经济就很大的落差了，包括你自己后来有可能因为以你娶的女人就是比较没有那个学习动力，慢慢也受影响了，所以你的那个进步的幅度就落后了。所以呢娶对女人可以让你就是在事业上面，在工作上面，在你家庭上面，然后就是还蛮就是成功的。可是你娶错女人的话她还把你拖垮了。所以呢娶女人的时候呢，就是你们在对未来有没有共同的一致看法还是蛮重要的。这可以列为说到底她是不是一个长进的，是不是一个能够往前的一个女人。好，第八种叫做跟情绪管控有问题的女人。那什么叫做情绪管控有问题的女人呢？就是说她的情绪常常就是没来由的，就是很情绪化，然后她把自己的情绪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她根本不管别人的感受和反应，然后她也不愿意，根本没有什么自我觉察，她就把那个脾气就情绪就发泄在他人身上。那像你这样子跟这样子人相处的话就会很痛苦，因为她的情绪是来得快，虽然他事后会后悔就是跟你道歉，可是他这样子没来由的情绪大的起伏的话你会受不了。所以呢他呢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而发脾气，然后就是没有理由的对大吼大叫，甚至就是动手动脚，让你感到压力跟恐惧。那大部分都以为说好像家庭暴力大部分都是男生，但是其实家庭暴力的那个案例里面确实有过去有接触到一些是那个女性案例。那家庭暴力哈，就是女生啊她并不见得是用那种就是肢体的方式，她有可能是用言语的那种情绪的那种虐待，也是属于一种就是家庭暴力。那假设你跟这样子一个女生结婚的话，像比如说你们吵到最后，然后甚至就是到最后就是他甚至想要自杀，然后呢就说我死给你看，让你感到很烦恼很内疚。所以像这样就是情绪的起伏太大了，或是说他自己本身常常会因为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哭泣，然后对你诉苦，到最后甚至可能就是会对你有些威胁自杀，让你感到烦恼跟内疚，甚至就是他会对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会生气，会对你冷漠甚至报复，让你感到很无奈跟失望。那像这种情绪管控有问题的女人跟她结婚，其实对你的整个婚姻是影响蛮大的。我再谈一看到底是有哪些那个影响呢。首先她因为就是自己失去了那个就是你可能会失去自己的空间跟自由。那然后因为他会不断干涉你的生活，要求你陪伴他，然后会甚至会限制你的社交，然后你会失去自己的朋友跟亲人，然后他会就是不断的嫉妒你的关心，要求呢你要远离他们或是挑拨你们的那个感情。那你会失去自己的慢慢会失去自己的梦想，因为他不断的就是生气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就是无理取闹，他会贬低你的能力，然后就是他会阻碍你进步。然后呢因为他这样子的情绪管控有问题，所以你可能因为冲突之后晚上没办法好好睡觉，所以呢就是睡不好，隔天呢又把这些情绪带到了你的办公室。因为情绪没有在家里面消化掉，带到办公室的时候又影响到你的工作绩效，影响到你跟同事的沟通，所以呢 家里面的事情没有处理好，就会影响到你的公事或是你跟同事的互动。那像这样子的话，你们之间因为小小的情绪冲突累积到后来越来越多的，然后大的情绪冲突，慢慢的就是你们的冲突越来越大。所以呢，你就发现他从一开始的有些情绪的虐待之后，慢慢的言语上面会对你有些挑剔啊，或是指责啊，或是暴怒的行为，这帮你们的那种夫妻的那种沟通越来越困难，然后你们的冲突啊就越来越大。所以呢，一个人的情绪 EQ 高不高，除了就是在工作职场很重要之外，我觉得啊，在那个家庭也很重要。因为爸爸妈妈要是假设常常就是处于冲突然后情绪不稳定的话，就好像感觉就是孩子是在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家庭当中，那这个孩子长期目睹爸爸妈妈常常就是动不动就情绪来，就妈妈就会丢什么东西，然后就骂什么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孩子也会学习到，而且就是他不知不觉以为说心情不好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发泄。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你跟他在一起无形当中给自己心里带来很大的压力，然后呢你开始会出现一些身心的一些症状。所以当你要是假设呢娶到这样的女性的话，你不知不觉你的情感跟你的身心健康也会出问题。所以要是挑一个有情绪管控的问题的女人结婚的话，她真的是会对你的婚姻品质或对你的家庭生活或包括对你的工作都是一个循环啊，都是一个连锁的效应。好，所以呢千万不要找一个就是有情绪管控问题的人结婚。这种情绪管控的话，在你们当时交往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发现你们的稳定性或是你们的冲突就已经有出现一些端倪。那不要忽略这些在交往过程当中就是所出现的一些冲突的一些状况，他可能就是说你们有一些价值观，或是说他本身有一些情绪方面管控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绝对不是小问题。你们在交往过程当中是偶尔见面，可是未来要是结婚的话呢，是每天都在一起，那24小时在一起，一年365天都在一起，那像这样子的话，就好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它会影响到你，影响到你的家人，影响到你的工作职场方方面面。所以呢 ，EQ 高不高，影响到家庭、婚姻，还包括就是工作职场。那像这样子的人呢，在交往的时候呢，你就仔细观察，千万不要说因为爱而对他有所包容，因为他通常就是有这些情绪的问题，可能跟他原生家庭的有些状况。那假设他本身没有自我觉察的话，也不愿意做一些治疗的话呢，但是你却用一个爱包装说把他娶回家的话，到最后后悔就是你，因为你毕竟不是心理师，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你却要承受他这样高压的一个就是情绪的话，其实对你来说还蛮影响蛮大的。那第九个就是跟你的那种家庭背景有显著的差异。虽然就是说我不要觉得说就是家庭背景就是很多人都说哈，不要就是把家庭背景当作是在选择对象上面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是以我自己已经已婚，然后我自己看过那么多案例，确实发现家庭背景其实隐含着一种就是你们一些价值观的一些想法看法。那假设你们原生家庭一个是很有钱，另外一个是没有钱，你们光是在一个文化差异上面或是经济差异上面，就还包括价值观上面，就差异非常的大。所以呢价值观我会觉得或是那种家庭背景最好还是不要差太多。比如说要是假设你是一个就是公交人，最好一个找个公交人员的，不要找一个就是你们那个家庭背景差异很大的，你们光是就是想法上面就磨合很久，还包括做一些事，比如包括对教育的看法，因为就是你们家庭背景差异很大，有不同的差异，要磨合非常的久。第十个呢，就是那种就是缺乏自主性的女人。有些女人呢，就是对那个就是自己没什么看法，她也不愿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 然后他总是要求男人为他做很多事情，他不愿意学习，也不愿意成熟，也不愿意为男人分担一些责任。他非常的就是说依赖男人，缺乏自主性。他觉得说，我既然嫁给你了，你就应该为我负责。他根本就不想要就是说好好学习，他根本就是把他自己就是带在别人身上，然后要你做为一些生活事情做负责任，然后就是要你就是做牛做马来回报他。那像这样子的女性的话，其实你会觉得压力非常的大，然后觉得就是还蛮孤单，因为她没有办法跟你有同调性的一些兴趣跟目标，她只会依赖着你，然后等你生活慢慢就没有什么样挑战跟刺激，你会开始觉得就是说那生活当中很无趣。所以呢，要娶一个就是要有想法的人，而不是过度依赖你的女人。好，那大家要适中的，不要就是娶回家的女人之后呢，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哦，那下次见喽，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9，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0: Saying my only voice.
1: What's going on?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Thelonious Queens, it's the only way to be. Black Jesus. Eh? Yeah.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shake it up, shake it up.Shake it up, shake it up.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